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这首《同手同掌》献给所有支

0: 新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美丽源于自信，娇颜源于呵护。护肤我选传奇珍萃，肌肤之悦，匠心甄选。传奇珍萃综合出品。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

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7: 岁月佳酿，滴滴醇香，好酒我选地球海。
8: 匠心酿造，滴滴醇香，原城酒。
9: 贵州桂龙潭，酱香赤水岸。
10: 巴山蜀水，匠心传承，

0: 穿煮酒，
1: 大便干结，
2: 费力，
1: 时间长，
2: 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当东方佳节邂逅西方经典，当千年诗魂听见万里和鸣，这个端午我们邀您赴一场北京山谷端午歌会，在草坪之上与月同行，赏一台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在星空之下挥洒激情，12小时不间断陪伴，从黄昏到黎明，从山野到殿堂，以月为桥，共度最长夏夜。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

0: 唱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20多年来，

0: 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0: 九块九？
9: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本期《民歌中国》。从北国苍茫到江南烟雨，南北民歌各有各的风骨，却同样承载着岁月深情与民族记忆。高亢曲调唱尽山河辽阔，柔美旋律诉说人间温婉，一曲曲乡音交织成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共鸣。节目播出的同时，我们也邀请您继续锁定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新引力》互动专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专区，为您喜爱的南北民歌、民歌歌手点赞助力。期待您一路相伴，积极参与，与我们共同见证年度民歌星光的诞生。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优任即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一方水土养一方腔调，北方民歌多是高亢辽阔，苍劲豪爽。那是黄土高原的苍茫，是草原旷野的坦荡，开口便是山河壮阔。南方民歌婉转清丽，细腻温柔，那是江南水乡的灵秀，是岭南丘陵的温润。一曲唱罢，尽是烟雨柔情。纵然南腔北调风格万千，却始终同根同源。这一声声高亢与婉转，一句句质朴与灵动，都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旋律，是流淌在华夏大地上的文化根脉。今天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新引力互动专区为南北乡音搭建舞台，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专区，为你喜爱的民歌与歌手点赞助力，让经典乡音传遍四方。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1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的名儿嘞，你听我给你说。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

0: 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看大家的留言啊，来自于辽宁大连的裴宇航说了，我想点一首对我来说很特别的那首歌《本草纲目》。想当年啊，班里元旦晚会，三个同学在台上咔咔跳舞，我因为四肢不协调只能干唱，这歌语速太快，到最后呢我完全是瞎编乱造啊，嘴都烫秃噜了，但我敢打包票底下绝对没有人听出来我唱错了。现在想想啊，真佩服自己当年的厚脸皮啊。
3: 宇航，这就叫做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你描述的其实就是青春里的名场面啊，台上的人一本正经的瞎编乱造，台下的人听的是热血沸腾，愣是没有人发现破绽。这哪里是厚脸皮呢？我觉得分明是临场发挥的最高境界。
2: 这我也特别佩服这位朋友。其实我们青春当中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不管咱们的表演有多完美或不完美都没关系，是那种唱歌有理跑调无罪，是那种明知道会吐露嘴也敢站上去唱到底的勇气。所以有些事儿呢，当时觉得尴尬，但是现在想起来那全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啊，对不对？这首《本草纲目》马上为你送出。那不知道这首歌今天你再唱的话会不会还烫嘴呢？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药友圈的朋友，他叫甜奶盖，他说：杨哥笑哥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普通 disco 送给我自己。生活啊，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与其愁眉苦脸，不如微笑面对。如今的我已经和生活和解了，要学会用乐观的心态去迎接每一天。
1: 这位朋友说生活其实没有那么复杂，这句话看起来挺简单的，但是做起来却挺难的。就像是这首歌吧，曲调呢非常的简单，但是呢能够让人跟着舞动起来。
0: 没错，我们就把这首普通 disco 送给甜奶盖，愿你的烦恼踩不着节拍，快乐呢永远都在重音之上。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

0: 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凯迪士智能所，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4: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3: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山东潍坊的朋友，他叫许安然，他说点一首《勇往前冲》给我们高三八班的同学们。晚自习的时候，大家都埋头做题，偶尔抬头互相看一眼，什么都不说又继续写，这种一起往前冲的感觉啊，好踏实啊。愿咱六月都能够有个好结果，对得起这一年。
4: 哎呀，在高三这趟孤独的单行线上，这位朋友说的抬头对视一眼的那种眼神交汇啊，其实是在给彼此充电和打气。身边有这样的战友在，一定会非常的踏实，也期待你们的高考有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3: 是的，一定要加油。我们把这首歌和这份力量一起送给安然和高三八班的全体同学，希望你们能够像歌名一样勇往前冲，势不可挡。

0: 来自广西南宁的钟景成说，在春晚的舞台上看到闪耀动起来，我激动得脸都红了。以前上学那会儿啊，我整天把自己当郭富城，边唱边跳，还觉得自己特帅。现在一把年纪了，越想越觉得当年的动作有点尴尬，但不得不说啊，郭富城的声线还那么稳，这个新的版本也好听，直接给我听精神了。
1: 你这段脸红史，估计每一个80、90后都会有同样的回忆啊。
0: 有你爱爱爱不完。
1: 当年谁没有对着镜子模仿过郭富城的舞步呢？那个甩头，那个眼神，那个自以为是帅炸天的定格，是不是现在想一想，脚趾都能抠出31滴？
0: 我们哪怕那时候咱们自己没那么帅，但也敢大声唱，哪怕动作不标准，也敢大大方方的跳。那现在的你呢，已经不需要在舞台上证明什么了，但是那股子看到好歌就想动一动的冲动，正是咱们还没有被柴米油盐磨平生活棱角的证据。
1: 那我们就把闪耀动起来送给景成，让我们一起跟着这节拍，把那份久违的热血重新找回来。
0: 动起来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海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肖哥。
10: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北京的网友马大哈说，杨哥杨哥，我最近正追一姑娘呢，点一首萧敬腾的王菲，我就喜欢那种为了爱不管不顾的劲儿。虽然还没追到手，但是啊，我心里已经认定她是我的王菲了。哥们儿，我别的没有，就是有一股死磕到底的韧劲儿。
9: 哎呀，马大哈，我觉得歌里唱的那种为爱疯狂，你已经具备了精髓。认定目标，死磕到底，剩下的就是拿出实际的行动，让他感受到你这股韧劲儿。可不只是嘴上说说呀。
10: 姐，你听哥一句啊，就追女孩啊，脸皮得厚点，心还得细。你点的这首王菲，那我就明白了。爱一个人，就是要给他一种就是唯我独尊的偏爱。
9: 杨哥，这是给秘籍了啊！这首霸气十足的王菲送给你，希望你早日凯旋，接回属于自己的王菲。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7: 凯迪士智能锁，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夏哥。
15: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慕斯酱白兔，他说我想听新裤子乐队的你要跳舞吗，他特别喜欢这首歌。哎，后边还把歌词打了一下啊，你要跳舞吗，你要跳舞吗，啊，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他说歌词当中描绘了现代城市中的孤独与冷漠，通过狭窄房间和繁华的城市派对对比，特别特别的燃，在家里都想跳起来。
14: 哇哦，你这么一说我瞬间懂了那种感觉，就是狭窄的房间和繁华的派对的对比，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的日常吗？
15: 没错，这首歌呢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就是它一响你就觉得自己不能躺在那儿，或者是不能坐在那儿，你就得把沙发变成你的舞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所。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凯迪士智能所。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看谁看天空洒泪，任寒风吹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头眩耳鸣，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全鹿大补丸，祝您气血足，精力旺。金丹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凯迪仕智能锁，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

0: 摆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凯迪氏智能所，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我爱你们。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凯迪仕智能锁，

0: 不用腰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腰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腰韧极。腰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9块9？
8: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灵药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东晋序曲》改编自同名话剧，它以1940年新四军挺进纵队东晋抗日为历史背景，聚焦郭村保卫战中政治和军事的双线博弈。影片通过桥头阵争夺战，展现了新四军在日伪、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方夹击下，以统一战线政策破局的历史图景。导演华纯以冷峻的战场刻画和张力十足的文戏，凸显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核心主题。影片的创作高度还原史实，里面的很多角色都有历史原型，比如由李岩饰演的新四军谈判代表黄炳光，他的原型是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其深入泰州二里势力范围谈判的惊险经历，成为片中舌战群敌的高光场景。

0: 1940年，我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时，一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更加紧制造摩擦，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阻挠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并企图消灭这些坚决抗日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军队，依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方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东晋序曲就是反映这个斗争的故事。
1: 看样子敌人想趁我们立脚未稳的机会吃掉我们。
2: 从何为的情况看来，敌人的胃口还是不小。
3: 报告
4: 司令员，
2: 桥头的鬼子出来。
4: 好，你先去休息吧。
3: 是，
2: 这倒给我们造成个有利的机会。
1: 司令员，你的意思是打桥头？
2: 对。
3: 报告司令员，黄主任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好。
2: 这几天敌人扫荡，我们还担心你们回不来呢。
1: 嗨，听到这个消息啊，我们连夜就往回赶。
2: 谈谈江南情况吧。

0: 为了粉碎敌人的反共投降阴谋，指挥部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决定继续贯彻渡江北上、东进抗日、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根据可靠的消息，苏北的顽固派韩德勤正在策动江州的地方势力派刘十一和刘大麻子来阻拦我军渡江北上。
1: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你来看，看样子我们只有把桥头镇从鬼子手里夺回来，这样可以作为我们江南主力渡江的跳板。
0: 对，指挥部也是这个意图。
1: 嗯，
0: 根据目前复杂的情况，指挥部指示我们要彻底揭露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对江州二流要加强工作，争取他们保持中立，还要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
1: 对，
2: 报告司令员，江州特委送来一封信。
1: 你看，蒋介石和汉奸汪精卫的人对江州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了。
3: 蒋公辛苦了，就位就位就位。
4: 您下面，我等一下给你送了。

这时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转来蒋委员长的带电，委任二位为苏禄皖剿共正副总指挥。

0: 蒋委员长，鉴于共军势力发展日趋扩大，十分忧虑，因之决心趁日本人分兵南洋群岛之际，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现在皖东、皖南、鄂中、鄂东以及淮北方面的反共军事部署都已大体就绪，至苏南方面，冷心总指挥也向新四军军部开刀了。至于苏北这沿江地区，向属苏皖的管辖，因此呢，蒋委员长有意请二位与江苏省韩德勤主席捐弃前嫌，携手反共。
1: 蒋参议，这是一件好事情啊，但是操之过急，恐怕
0: 反共灭共，这是蒋委员长的意志，也是党国大计，可不容缓呐。何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就要过江，或在眉睫，岂能不急呢？
1: 蒋参议的话嘛，也是一种说法。玉坤，你看这个，
0: 难道说二位害怕斗不过孟渠那点人？没关系嘛，韩德勤主席已经命令保三旅的张新炳司令配合你们行动了。
1: 蒋参议，这件事情委实来得突然呢。
0: 那也好，兄弟暂且告辞，二位呢可以斟酌一下。

0: 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
1: 大势所趋，只好如此了。
0: 难呐。如果我们把牌压在韩德勤这一门上，赢则固然是好，输了的话就不堪设想了。
1: 那
0: 共产党当然要放，不过对韩德勤这些排斥异己的中央势力，我们也不能不放过。我看我们还是抱定了宗旨，从夹缝中求生存。
2: 你是说
0: 以不削弱我们的实力地盘为准则呀？
1: 那好吧，就这么办吧。
0: 好，不过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小心，千万不可轻敌呀。目前这副担子你先出面把它挑起来，明天一早我离开江州。
1: 这
0: 留个余地，以防万一。

0: 副总指挥，副总指挥，
1: 谁呀？
0: 我段泽民呐。
1: 进来。什么事啊？
0: 新四军攻打桥头了。
1: 嗯？
0: 周明哲打电话来说，他和林副司令去配合新四军攻打桥头去了。
1: 什么？
2: 朱明哲也太随便了。
1: 哼！把他给我撤回来。
3: 是。
4: 大哥，新四军已经攻进桥头了，我们行动吧。
3: 准备出击。

0: 撤回。
1: 大哥，这
0: 军令如山呢，有什么办法呢？撤。

0: 孟司令，非我不义，事出无奈，容日后当面解释。周明哲。
1: 江州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2: 司令员，司令员，这怎么搞的？周明哲怎么撤了？
1: 以后你就会明白。
2: 那，
1: 你现在调一个连，到桥头东面，不要让鬼子跑了。

0: 团长，他们搞什么鬼？
1: 命令部队停止。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兄弟，我是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第四纵队司令何占奎。刘副总指挥命令你们马上停止追击。
0: 为什么？
2: 这桥头在我们管辖之内，不许你们自由行动。
0: 笑话，请你转告刘副总指挥，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在哪里打，谁也不能阻挡。
2: 那好啊，那你去找蒋委员长告状去吧。
3: 妈的，这叫什么抗日？明明是跟日本鬼子合穿一条裤子。
4: 东风，好，
5: 怎么样？
6: 打了他4万了。
4: 发财，
7: 碰。
6: 呵，这个财让你发了。
7: 怎么样，老蒋？还是魂一色了。
8: 副总指挥真是财运亨通，连做了3庄了啊。
5: 副总指挥真不愧是常胜将军啊。
6: 什么常胜将军呢？他在牌桌上是常胜将军，在桥头可当了人家新四军手下的败将了。
8: 哪里？哎，话不能这样讲啊。刘副总指挥在桥头不会认输的。
5: 啊，
7: 对。段首长，明天派人到桥头去，把桥头从新四军手里给我接管过来。
9: 是了，
7: 走。

0: 什么的？
1: 我是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副官李广文，奉刘副总指挥的命令来接管桥头。
0: 你打算从谁的手里接管桥头啊？
1: 从你们手里。
0: 嗯，

0: 从我们手里。那日本鬼子占领桥头的时候，你们到哪儿去了？
1: 桥头是我们苏鲁皖的地盘，
0: 桥头是中国人民的，不是谁家的私产。
1: 那我管不着，我只知道执行上级的命令。弟兄们，跟我出！
2: 出！站住！
0: 二排长，
3: 哟，
0: 把这儿的情况向首长汇报。
3: 是。
4: 黄主任呢、啊、你说的全是我们心里的话呀、啊、那些个国民党啊可真是瓜民党啊，他们拿着枪不打日本鬼子，光欺负老百姓，咱们可不能让他们再回来了。
5: 对对，
3: 报告
6: 黄主任，刘大麻子派人来接管桥头了。
4: 什么？哪儿打枪啊？
6: 一定是他们开枪了。

0: 王营长，怎么回事？
1: 主任，娘的，他们开枪了。
2: 我是来接管桥头的，你们有什么权利缴我的枪？
0: 你有什么权利来接管桥头？又有什么权利来开枪打人呢？
2: 这是我们刘副总指挥的意思。
3: 什么？你们刘副总指挥？滚他的蛋吧！过去他在桥头欺负我们，欺负的还不够啊！娶姨太太，讨小老婆，过生日，埋死人，他搜刮了我们多少钱呢？可日本鬼子一来，连个屁也没放就跑了。哦，如今新四军解放了桥头，他还想回来欺负我们呢？别做大梦了，走，你去告诉刘大麻子，要新四军撤出桥头，我们不答应。
0: 听见了没有？群众不答应。请你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这次可以原谅，但是下不为例。
2: 是。
0: 哦，听口音你大概是东北人吧？
2: 是。
0: 那条标语你看到了没有？有一天我们要解放东北，你高兴不高兴啊？
2: 那还用说？
0: 是啊。可是今天我们解放桥头，你为什么就不乐意呢？希望你能够做个正直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民族多做些有益的事情。

0: 你回去以后对刘副总指挥说，希望他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到底。
1: 是，我一定转达。
0: 哦，动李副官。
2: 请。

0: 目前我们在苏北能不能坚持团结抗战，其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斗垮反共投降势力，能不能争取江州二流中立。江州二流是苏北的地方实力派，尽管他们已经被蒋介石韩德勤所利用了，但是他们和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排斥异己政策还是有矛盾的。另外，江州二流内部也有左中右之分，像周明哲那种不愿意反共打内战的人还是有的。只要我们工作做到家，江州二流是可能争取的。
1: 万一江州二流蛮不讲理呢？
2: 完全可能。江州二流拥有4万多人。

0: 目前由于蒋介石憨得勤做后盾，当然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做好打的准备。
1: 对，如果江州二流胆敢发动进攻的话，我们就在自卫的原则上坚决给予回击，而且要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争取二流就没有保证。总而言之，我们派人去谈也好，准备打也好，其目的都在于争取二流中立，团结二流抗日。
0: 请党委考虑，是不是让我到江州去？
1: 情况很复杂，要多加小心呐。到了江州以后，要首先找周明哲谈一谈。
0: 好吧，请回去吧。
1: 小刘啊，可要多长个心眼啊。
2: 是。
1: 祝你们一切顺利。
0: 好，再见。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本片的导演华纯早年投身八路军，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这份沉甸甸的经历也为影片中战争场景的真实性筑牢了根基。硝烟的浓度、枪炮的节奏、士兵的战术动作，都带着亲历者才懂的细节质感。所以战争片见长，华纯在这部作品中却突破了类型局限，创造性地采用了文武双线并行的叙事手法，一边是政治谈判，一边是军事斗争。尤其在泰州谈判的场景中，

演以密集对话构建戏剧张力，镜头频繁切至人物特写，刘玉坤闪烁的眼神泄露内心的摇摆，九一他眼角的冷笑藏着算计，这些微表情的捕捉让博弈的窒息感穿透荧幕。同时导演巧妙运用了留白手法，当黄炳光凭栏静思时，音乐和缓缓推进的镜头胜过千言万语，将他肩负的使命和内心的波澜化作留给观众的想象空间，让政治智慧与人性温度在光影中成功交融。

0: 关于桥头撤出战斗的事，将来会闹清楚的。这苏鲁丸谁抗日谁不抗日，孟司令还没个数。只是眼下桥头要是真的打响了，对今后的影响可不小啊。
1: 我是再三的向总指挥提出过，可是桥头事件的决策人是他的顶头上司韩德勤，苏鲁丸的实际权柄又操在刘大麻子的手里，所以他只好顺从韩德勤的邀请暂时离开江州了。
0: 与其说是刘大麻子韩德勤把他逼走的，倒不如说是总指挥自己安排好了故意避开更恰当一些。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很明显，仗打好了有总指挥一份功劳，万一战局不利，他再出来做个和事佬，不也是一条后路吗？
1: 我看未必如此。
0: 当然桥头事件的决策人绝不仅仅是刘大麻子韩德勤之流，
1: 难道是蒋介石？
0: 否则韩德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1: 什么阴谋？
0: 最近除了重庆新华以外，江州不也在大谈起战则亡和则存的谬论吗？
1: 这我是坚决反对的。
0: 主和实际上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
1: 太笼统了，太笼统了。我始终认为国民党在坚持抗战这一方面是无可非议的。林老弟，你是受共产党的影响太深了。
2: 我看你是受国民党的影响太深了。
1: 你女孩子家懂什么？
2: 那汪精卫的代表到江州来是什么意思？
1: 谁说的？
2: 街上的人谁不知道？
1: 好了好了，话就说到这儿为止了。不过小妹还有你林老弟，尽管我不懂政治，可我到底比你们多混了两年，所以我还是要教训你们几句。不应当参加的活动要少参加，不应当看的书要少看，不应当听的话要少听，特别是不要轻易受那些危险思想的影响。今天的为人首要的是要谨慎稳重，否则不但你们受害不浅，就是连我也要跟着你们受些连累。
3: 刘副总指挥请司令、副司令和明珠小姐前去赴宴。
1: 你说我心了不痛快，不想出席。
4: 今天我们能够捐弃前嫌，携手反共，这是一件大事。我建议为预祝刘副总指挥攻打桥头的胜利再干一杯。
5: 嗯，我赞成。老九，陪众兄弟干了这杯。
6: 来来来，
5: 干干干干干干，
7: 请干杯。

0: 副总指挥，周司令说他身体不舒服，不能来赴宴，
1: 随他去吧。
0: 是。
2: 钟明哲不来，怕是借故推脱吧。
3: 对，有道理。上次从桥头把他调回来的时候，他可是毫不满意哟。
4: 他是个老航母出身，生来脾气就是这样，他不来就算了。
2: 这个人放在江州，终归是个麻烦。我看，倒不如就把他调去打桥头镇，让他跟新四军闹翻了算了。
3: 没有，
4: 你别看老九是个女流啊，可这肚子里还真藏了不少的货了。所以说，我对老九是有言必听，有计必从啊。
5: 王主任，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跑到这个是非之地来？江州的天气不好，难道你们一点也不知道？
6: 天气我倒不关心，请问周司令，这里人气怎么样啊？
5: 一言难尽呐、啊，请。棘手啊，很棘手啊。韩德勤是三令五申，一再催促行动，刘大麻子也是磨刀擦枪，跃跃欲试。目前兵力部署，人马调动，大体就绪。这正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据我看，是很难挽回了。
6: 这一次，我带了孟司令的电文来，目的就在于呼吁团结，挽回危局。
5: 孟司令眼光远大，不愧为大将风度。只是刘大麻子抓住了桥头不放，怕是非打不可了。黄老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6: 周大哥，你准备怎么样？在这出群英会里，你打算去周瑜呢，还是鲁肃啊？啊！
5: 我虽是个航母出身，但我毕竟是个中国人，内战我是绝技不打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周明哲绝不向新四军开一枪。
6: 周司令这种爱国正义的态度，我非常钦佩。

0: 葛老五，你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1: 周大哥，新四军占领了咱们桥头，又派人到咱们江州来宣传赤化，这是要造反呢。弟兄们，
0: 干什么？
1: 没你事儿。姓黄呢，放漂亮点，把枪交出来，要不然可别怪我贺老五的枪不人。
2: 枪倒是有两支，可是我们共产党向来没有交枪的习惯。
1: 哼，给我绑起来！男人，
3: 快走！
4: 快走！快走！
0: 你要缴枪，我就先缴个样给你看看。你们手里的家伙都是吃素的。
1: 哎，大哥，
0: 讲了，
5: 大哥，
0: 未免欺人太甚了。我是奉了总指挥的命令在这接待客人的，你带着这么多人打进我家里来骂我的客人，缴我朋友的枪，你是奉了谁的命令？
2: 周司令，算了吧，不要为了我伤了你们老弟兄的和气。何司令，我是来

0: 谈判的，问题可以协商解决，不要动刀动枪的伤了彼此的感情。至于要闹摩擦搞分裂，那就更不应该了。
1: 是是是，小弟愚蠢冒犯了黄主任。
0: 周司令，请贺司令先回去吧。
2: 看你白在江湖上混了这几年了，今天要不看在黄主任的份上，我饶不过你。送贺司令。

0: 陆司令，我得马上到刘副总指挥那里去。
1: 嗨，你此去必然是凶多吉少，我看我马上派人送你回桥头去准备打吧。
0: 怕危险我们就不革命了。
1: 你们这些共产党啊都是这股子牛劲儿。好，既然你执意要去，那我和林副司令陪你一同去。
0: 好。
2: 南京汪精卫的代表也到了江州。
1: 姐，
3: 大哥，黄明光来了，说要找你谈判呢。
4: 跟他谈什么？扣起来得了。
5: 我看，干脆干掉他。
3: 慢着。
4: 副总指挥，新四军主力在江南被冷心团团围住了，马上就要全军覆没，他顾不上桥头了。
3: 冷心怕未必是新四军的对手，先不忙动他。
6: 好，黄主任。
0: 刘副总指挥。
6: 好，黄主任。
0: 段处长，
6: 请，
0: 请。
3: 到。
7: 黄主任，
0: 你好。
7: 你好。
6: 这里没什么外人，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新四军挺进纵队的黄主任。
4: 黄主任，久仰久仰，兄弟蒋公认。江苏省的参议。
0: 蒋参议。
6: 其他都是熟人，请随便坐。
0: 请。

0: 这是孟司令向贵部呼吁团结的电文，请副总指挥过目。
1: 贵军有何高见？
0: 我们听说贵军要进攻桥头，很是关心，希望双方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只要彼此都从团结抗日出发，一切问题都是好解决的。
1: 我对贵军素来都是敬重的，不过桥头在我的管辖之内，你们不能够自作主张啊。
0: 可是蒋委员长在庐山讲话中谈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可见是不问什么地方，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可以打。这些话我想刘副总指挥一定会记得。
1: 那好啊，现在鬼子打完了，贵军可以撤出桥头镇了。
0: 我军不久即将深入敌后，东进抗日，目前在桥头只是暂作休整。
2: 不行啊，
3: 你们共产

0: 韩党一向是口是心非背信弃义呀。
1: 段处长有何事实根据啊？
0: 据下面报告，你们断我交通，劫我物资，占我房地，宣传赤化，反对政府，制造摩擦呀。
1: 可惜事实完全相反。
0: 不，
1: 把第三战区发给贵军的武器弹药沿途护送到贵军阵地的是我们，把缴获日寇的枪支马匹送给贵军的也是我们，这一点刘副总指挥完全可以作证。
2: 目前你们侵占桥头，这又作何解释？
1: 日寇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我军为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毅然攻打桥头，这怎么能叫侵占呢？可是当我军在追击日寇的时候，贵军贺司令从中阻拦，放走了日寇，反而调转枪口来打我们。请问石司令，这又作何解释啊？
2: 苏北摩擦不断发生，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
1: 新四军在苏北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始终不与人所共知，这没有什么值得可责难的。可是贵军最近在桥头阻拦我军追击日寇，又派部队去接管桥头，打伤了我们王营长，刚才在周司令家里又要缴我的枪，我们却是以团结抗战为重，一忍再让，这些事实难道能够说是我们在制造摩擦？恰恰相反，制造摩擦的是那些挑唆贵军进行反共打内战的人。
3: 黄主任，兄弟有不同的看法。兄弟之间，共产党的责任大而至于全国，小而至于苏北，这是推卸不了的。
1: 不见得。以全国讲，我们共产党抛开了十年内政的夙愿，正确解决了西安事变，提出国共合作，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击了侵华日寇四分之一以上的兵力。
3: 对，这正是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有方。
1: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民党顽固派拥兵几百万，却把大半个中国丢给了日寇不去收复，反而集中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封锁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到处参杀爱国志士和共产党员呢？这些事实全国人民是有耳皆闻，有目共睹。
3: 无稽之谈，这是你们的宣传。
1: 历史是任何人篡改不了的。再以苏北来讲，倒是韩德勤放着鬼子不打，专把共产党当作一己来限制，又把非嫡系的友军当作一己来排斥，这一点刘副总指挥身临其境恐怕是不无感触吧。
4: 这都是旧事了，不提吧。
3: 不要提。黄主任对韩主席如此重赏，想必一定是也有所用心的。
1: 共产党光明磊落，言之有据。现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应该团结抗战，一致对外。今天再一次提出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也无非是希望韩德勤能够放弃损人利己的政策而已。
5: 真是有趣的很。关于共产党是否一党的问题，黄主任为何闭口不谈呢？
1: 当然要谈。共产党为国为民，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绝非一党。
5: 那究竟谁是一党呢？啊？
3: 是啊，
1: 只有那些倒蒋反共、亲日的汉奸汪精卫，才是真正应该受到限制的一党。
3: 假若你们不是一党，就应该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据地，全国统一于一个国民政府之下。
1: 哦。真是笑话。边区和根据地乃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 那里既没有

0: 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没有结党营私之徒，萎靡不振之气，更没有靠吃摩擦饭和发国难财的。这样模范的地方为什么要取消呢？
1: 你们搞共产主义就是违法。
0: 即使搞共产主义有何违法之处呢？
1: 你们共产党既然承认三民主义，可是又不肯放弃共产主义，这岂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摧残三民主义？
0: 然而中山先生不这样认为，他说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我们欢迎的是中山先生所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唤起民众的真三民主义，而绝不是反苏反共压迫工农摧残民众的假三民主义。可见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民主义的并不是我们共产党，而是那些顽固派。我相信蒋先生自然不会和那些顽固派同样见解哟。
1: 这当然当然当然，
2: 这一点我倒有个不同的看法。
0: 这是什么人？
3: 这是我旧日同学，多年不见，特地来叙旧的。
4: 副总指挥，汪主任是来跟咱们商谈苏北抗日大事的，陌生人随便插话不太合适吧？
2: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不懂得什么政治。不过黄主任，我听人家都这样说呀，说你们共产党勾结苏俄，企图变中国为苏俄的殖民地呀。啊，
0: 在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居然还能听到汉奸汪精卫说烂了的一套谣言，真是令人奇怪。
2: 我请你不要捕风捉影，中国呀毕竟只有一个汪精卫，而
0: 公开的只有一个，暗藏的到处都有。
5: 副总指挥，我抗议。
0: 你没资格，你只有听候人民的判决。
5: 这简直羞耻礼吗？啊，这简直岂有此理。
0: 副总指挥，我希望我们的谈判
6: 够了。你说什么时候撤出桥头镇？
0: 这一点我们可以协商。
6: 没什么好协商的，我要你马上写信给孟启宇，限他3天要出桥头镇。
0: 副总指挥，我是来谈判的。
6: 讲道理我大老粗讲不过你，当兵打仗的本事在这儿，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天兵天将也不过只1000把人呢，我苏鲁皖4万多人就是斗不着，也要撑破你们肚皮。
7: 姓黄的把枪交来。
0: 你算哪路的英雄好汉呢？有本事跟日本鬼子逞强去，那才叫威风呢。副总指挥，这场挑起内战的责任难道真愿意落到你的身上？
7: 挑起内战就挑起内战，还怕你不成？
6: 你懂个屁，还不够滚指甲。
7: 还站着干什么？滚！
6: 他妈的，
3: 黄主任，贺司令今儿个多喝了几杯，您可千万别见怪呀。
0: 我今天所以到江州来，绝不是守不住桥头，而是向你们表达我们内求团结外求抗战的诚意。假如刘副总指挥一定要诉之武力，我也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即使你们打赢，也未必就能够逃脱蒋介石和韩德勤对你们的吞并与排斥。打输了，后果就更难设想，倒不如团结一致，共同抗战，为国家民

0: 总督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刘副总指挥是个聪明人，那种的利害得失，还望仔细的考虑。
1: 黄主任的话值得我们深思。祝司令说的对，黄主任远道而来，该休息了。关于桥头的事，改天再跟黄主任从长计议吧。
2: 那好吧，
3: 李副官，
2: 替我送黄主任去休息。
3: 是，
4: 我等候刘副总指挥的决策。
2: 请。

0: 主任，你得想办法走。
1: 往哪儿走啊？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0: 主任，你在这儿，他们随时会陷害你的。
1: 目前还不至于，没关系。只要同志们在桥头这一仗打得好，他们不敢把咱们怎么样。
0: 他们要打桥头了。
1: 估计桥头这一仗是免不掉了。
0: 主任，那你还待在这干嘛呀？我就是拼了牺牲要把你送出去。
1: 小刘啊，现在不能走，我们要留下来坚持斗争。
2: 我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以兄弟之间只有武力解决。

0: 服从指挥，
1: 千万不可听信谗言呐、啊，要从我们苏鲁皖的前途着想才是。
0: 副总指挥，桥头究竟何时动手啊？
2: 看看吧，等他们撤出桥头，岂不是更有把握吗？何必非要打硬仗不可吗？
3: 要打，就应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立即行动才能取胜。
0: 对，
2: 哎，从从容容，又何尝不能取胜吗？
0: 用兵贵在神速，这是古来名言。万一我们的宝三旅先进的桥头阵，将来在韩主席面前，我就不好替你说话了。望副总座三思。
2: 段处长，
4: 副总指挥，
2: 你去找姓黄的谈谈，看看他有没有诚意。
3: 你们囚禁友军代表，一再威逼我们撤出桥头，难道这是你们的诚意吗？
5: 说良心话呀，兄弟，我是欢迎贵军常驻桥头的。当然，假使桥头不在刘大麻子的管辖之内的话，那就好办多了啊。
3: 段处长居然有如此好心，真是难能可贵呀。
5: 兄弟是从

0: 爱护贵军出发呀。你想，刘大麻子到底是人多势众，又有憨的亲作靠山，你们在苏北毕竟是势单力薄啊。兄弟，我是衷心希望贵军的主力能够突破重围，渡过长江，以壮苏北这抗日声势。但是要想通过日寇在长江的封锁，究竟不是太容易的。
1: 有些人就想趁此机会勾结敌伪，制造内战来消灭我们。
0: 事情难办也就在这儿，不过要是真正打起来的话，贵军很难逃脱全军覆没的危险。
1: 如果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遭到破坏，那么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将由你们负责。
2: 什么？
0: 太不识抬举了。
3: 副总指挥应当下决心了。
4: 报告。
5: 新华急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打败了冷兴之后，现在人马集结江边，企图渡江。韩主席命令务必与新四军主力过江之前拿下桥头。
2: 这个
6: 于克文
3: 副总指挥应当当机立断，即刻动手。
2: 万一江南新四军过江怎么办？
6: 我担心的倒是万一扬州的日本人等不及了亲自动手，到那个时候恐怕咱们的江州……
3: 副总指挥，韩主席既然决心已定，如果贵军再迟迟不动的话，我们保安旅就单独行动。
2: 那好吧，我可以立刻采取行动。段子民，明天到桥头去把虚实情况弄清楚。
7: 是。
2: 石柱柱、贺鲁武，明天回部准备后天拂晓动手。
7: 是。是。
2: 张明哲，你马上去部署，全程戒严，一点消息都不准走漏。
8: 怎么样，蒋光？不过咱们光棍对光棍，把话先说在前头，到时候谁要给我小鞋穿，可别怪我刘玉坤翻脸背人。
3: 一言为定。
9: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指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指食用油。
9: 海迪士智能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

0: 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8: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东晋序曲》的诞生是集体创作的典范。编剧顾宝章、索云平以《陈同生回忆录》为蓝本，将泰州谈判的复杂性与郭村战斗的惨烈浓缩于一炉。在电影拍摄期间，剧组专程赴扬州取景，真实再现了当地风貌，赋予了影片深厚的江淮文化底蕴。而本片的配乐由作曲家沈亚威和张木鲁共同完成。沈亚威生于江苏吴兴，1938年加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1940年他跟随部队来到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并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歌曲《四季风车歌》，可以说他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影片中还引用了一首著名的抗战歌曲，那就是《中华民族好儿女》。这首歌由许晴作词，孟波作曲。影片将这首歌置于大战前的桥头镇，凸显了新四军治下军民欣欣向荣的场景，与表现国民党统治区的阴郁音乐形成了尖锐对比。

0: 天的太阳放彩光，圣地的歌声响四方。好，好，真是一派光明的抗日景象啊！贵军在短短的两天之内就把民众组织宣传工作搞得这样好，孟司令，兄弟我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啊！
1: 就这样，还有人要取消我们抗日根据地了。
0: 有这样动人的歌声，桥头这个地方真是……啊，四周再有些攻势的话，抗战的气氛就更浓了。
1: 段处长对于我们没有攻势表示遗憾呢。我们是以团结抗日为重，可是有些人对于鬼子不加防范，反而把枪口对准我们。
0: 孟司令，兄弟还是老话一句呀、啊，小小的桥头你们就让着吧，这也是照顾民族利益呀、啊。

0: 朱立义绝不是压迫友军的借口。
1: 不，兄弟我不过是希望能够避免这场无谓的冲突。
0: 那好吧，请段处长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我们也是老话一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1: 明白，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0: 对，
1: 好，兄弟这次告辞了，
0: 请
1: 再见。

老王，段处长回来了，桥头根本没他妈公事。哎，孟七鱼还他妈蒙在鼓里头了。对，按原计划进行。

0: 李副办，请你把这封信马上交给刘副总指挥。
1: 好，我这就去。
2: 哪个混账王八蛋说桥头没工事？
3: 哎，我明明看见。
2: 够了，
4: 我就不相信桥头的工事就他妈那么坚固。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桥头有无工事，而是江苏省保三旅根本按兵不动。
5: 他妈的，咱们拼老命动老本，他们倒隔岸观火，惹火的老子他妈、
0: 黄主任交来一封信。刘副总指挥，桥头战端实出意外，仍望能以团结抗战为重，就此悬崖勒马，再三相告，有望深思。
5: 哼，扯他妈的蛋。
6: 对，难道咱们苏鲁皖40,000多人居然就这样输给了孟启宇了？
4: 孟启宇有什么了不起啊，老子一不做二不休。石中柱，
2: 哟，郑文正，还有你，
4: 明天全部给我出动，天黑以前要再拿不下桥头就别来见我。
1: 保三旅怎么办？
4: 没有保三旅，我照样消灭孟启宇。郑文正，你到桥头北面接管保三旅的防地。
1: 是。这是贺老五，这是石中柱，今天又把周明哲调上来了，
7: 估计明天会有一场恶战。
0: 嗯。

0: 参谋长，如果有一支部队突然出现在敌人后方，那他会怎么样呢？
1: 好，敌人以为我们会固守桥头，我们就利用敌人判断上的错误，派一支部队插到他后边去，打得措手不及。
0: 我看可以下决心了。
2: 报告。
0: 进来。
2: 司令员，有什么任务？
0: 你来看，这是张兴炳、贺老五、石中柱，我们呢？
1: 给我两个连，怎么样？
0: 两个营，全部轻装，马上出发，一定要在明天拂晓5点钟打响。

0: 一、二、三，
1: 走。
2: 喂，是啊，告诉弟兄们，好好打，打进桥头，放假三天。哎，对。
3: 好吧，
2: 参谋长，初级部队有消息吗？
4: 没有。
2: 打电话问问北面情况怎么样？
0: 是。营长，一号电话。
5: 王一号，我是王永王。在我们对面周明哲的部队没有动静啊，司令员，把我们调到南边去吧，战士们急得手都发痒了。
6: 我看是你自己手发痒了吧。
2: 先不要着急，你们留一个排监视敌人动静，其余的轻装待命，到时候有好仗给你们打。
7: 你们打得很好，
2: 司令员，东南角被敌人突破了，你去组织一下，坚决把敌人返回去。
8: 是。
7: 啊，知道了，你们坚决把敌人顶住。
2: 接指挥部。
9: 是。
10: 来，指挥部。
7: 来。
2: 喂。副总指挥吗？
11: 是啊，我们离孟庆余的指挥所只有几百米了。
12: 好，答得好，马上命令周明哲让他对桥头发起猛攻。
0: 是。
12: 石正柱，你再给我加把劲儿，桥头就又是我的了。
0: 对。
13: 嗯，司令员，江南指挥部的电报。
2: 马上向指挥部汇报，我们挺进纵队全体之战员，有信心有决心固守桥头镇，以待江南部队在适当时机过江。孟庆余，

0: 好吧。啊？是啊。什么？什么时间？知道了。好。
1: 跟邓团长还没联络上吗？
2: 还没有。
1: 继续联络。
2: 是。
3: 弟兄们，抓住孟启宇有赏啊！
0: 报告。
4: 司令。
2: 什么事情？
4: 副总指挥命令，马上撤回江州。
2: 什么？
4: 新四军插入我们后路了。

0: 王勇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邓团长已经在敌人后方打响了。哎，你们看见了吧？石中柱要溜了，你们从侧面上去给他一下子，要猛要吹冲锋号。
1: 是，要猛要吹冲锋号。放下，跟我来。

0: 站起来。娘子让你跑，走。
1: 好啊，孟气宇，老子要不钻进你的空心肚皮，就算他妈小娘养的。
2: 报告，周司令那边还没有行动。
1: 什么？周明哲，你为什么不动？
3: 部队不愿意打，
4: 那就枪毙他们。
3: 枪毙，把他们惹烦了，咱们一块儿完蛋。
1: 那我就枪毙你。
5: 报告说，周明哲在战场上按兵不动，情同通敌，必须严办才是。
1: 要不是我眼下急需要用人，我早就……
6: 副总指挥，是怕江苏省占了您的地盘是不是？哎，其实我们自间的事情总归好办。目前是八路军逼近严复，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已经开始过江。你好好算算这笔账，是考虑苏鲁丸的地盘实力要紧呢，还是反共要紧？
1: 这个我还要考虑考虑。
6: 把张新兵调上来，将来官司由我跟韩主席去打。
1: 那好吧，段处长，你马上到前面亲自督战，再给张新兵写个信，让周明哲好好跟张兴炳开个会研究一下，两天之内再要拿不下桥头，老子就枪毙了。

0: 刘大妈叫朱运哲和张兴比一起开会，这倒有文章可做。
1: 怎么做法？
0: 朱运哲的那些亲信自然是都来开会的喽。
1: 哦，你的意思是利用开会的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
2: 长工，高，事情成功之后我一定在韩主席面前抱歉老兄一番。
0: 兄弟是遵照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意志，反共高于一切。
2: 你在信上写清楚，告诉张新炳司令，叫他立刻采取行动。兄弟先行一步啊！

0: 终归是下毒手。周明哲无非是想抗战，不愿反共而已。可是这些顽固派却要千方百计地陷害他。现在周司令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尽快地想办法来告诉他。
1: 黄主任要是相信我姓李的还是个正直的中国人的话，请把这件事交给我吧。
0: 完全相信你。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5: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东晋，东晋，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当新四军军歌的歌声在影片中

上喷薄而出。荧幕上那支迎着朝阳东进的队伍与斩钉截铁的合唱声形成了排山倒海的史诗合奏。何士德笔下的旋律从弦乐的低回铺垫到铜管的昂扬迸发，恰似新四军从艰难初创到奋勇前行的历程。当音乐与光影交织，我们看见的不仅是烽火中的行军队伍，更是先辈们用热血铸就的信仰长城。今天当我们重听着血与火淬炼的旋律，依然能感受到音符里跳动的民族脉搏，也让我们读懂了团结御侮四个字背后那沉甸甸的历史重量。

地等于剑，胸可借于周共军机之时。秦周灵儿并其部，这是想用开会的名义把我们一网打尽。

0: 林老弟，你今天太不像话了，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去跟杏子军联系，你说你这样做对不对？抛开我是你的司令官不谈，你应当把我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可是你
1: 大哥，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0: 迟了，你们已经闯下大祸了。
2: 段泽民已经把信抢走了。
0: 我已经派人去了。
1: 大哥，
3: 请问你的岗哨有什么权利不让我出去？
0: 大家都平心静气些。
3: 目前唯一的办法，立刻地捕魏蜀的叛变分子，向副总指挥面呈一切。
0: 我请段处长暂时不要向副总做报告，免得把事情搞大搞僵了，反倒不好收拾。这都怨我周明哲。

0: 平时管束不严，当然日后我要对他们严加训斥。
1: 大哥，你这番好心未必会有好报。
2: 这什么意思？
1: 有人串通张兴炳，企图借开会为名缴我们义纵队的枪，把我们一网打尽。
2: 你指的是谁？
1: 就是你。
2: 胡说！
1: 这就是证据。

0: 欢迎欢迎，辛苦了，欢迎你们。
1: 我做了20多年的瞎子，
2: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3: 大军已经渡江了。

0: 不准退，不准退！谁要退，我就杀谁的头。脓包，你们通通都是些脓包，给我坚决死守！
1: 玉坤，怎么了？
0: 完了！短短的几天功夫，石仲柱被俘，短泽民殉难，钟明哲跟林毅。
2: 叛变！刚才何老五来电话，说新四军已经打到九里沟。
1: 玉坤，实在支持不住，我看就把队伍拉到南京去算了。
0: 这种时候投靠日本人，有什么意思？那你说怎么办呢？我已经给宗指挥打了电报去了，让他今天无论如何赶回来。 还是先听听他的意见再说吧。喂，是我。什么？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这个消息要严加封锁，不准让弟兄们知道。马上把城门给我关起来。对，马上，吃了我就枪毙你们。
3: 大哥。
0: 哎呀，大哥，不好了！新四军主力到桥头了，
3: 我已经知道了。
0: 可我队伍枪垮了，他妈的，那些当兵已经从新四军主力到桥头，都掉头就跑，堵都堵不住。你们现在退到哪儿了？好容的粘密墙不就堵住了？哎，大哥，你快下命令打开城门，让把队伍拉进城里来吧，要全完蛋了。
3: 混蛋！
0: 你们退进城来，让我再退到哪儿去啊？我命令，马上把粘密墙给我夺回来。
3: 哎，大哥。
4: 我那队伍可实在不顶用了。
0: 妈了个逼，老子枪毙他！
3: 哎呀，大哥！
0: 你们二位来的正好，快帮着玉坤出点主意吧。
3: 哎呀，事到如今，我看，除非是放弃江州，别无办法。
4: 什么？不行，没有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命令，绝不允许放弃江州。
0: 如果你蒋公真有诚意，我请你马上电请韩主席。
5: 驻我一辈之力，那我绝不放弃江州。这怕远水解救不了近火呀。
6: 你们坐镇黄桥拥兵经验，近在咫尺，何为远水呀？
7: 如今呢，山东八路军毕竟的严复威胁了兴化，韩主席呢，并不是没有后顾之忧。这一点嘛，副总指挥体谅才是啊。
5: 既不肯派兵增援，又不准放弃江州，蒋先生的用意何在？
0: 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光下，你能不能请南京方面？这恐怕有些晚啊！妈了个逼，好啊！你们这些王八蛋，在我刘玉空危难之时，一个见死不救，一个坐山观虎斗。我告诉你们，如果实在逼得我无路可走，我打开城门投降新四军。

0: 把城门给我打开！
1: 坤，还是冷静地考虑一下到南京去吧。
2: 啊，

0: 快点，快点！
1: 站住！都站住！你们这是干什么？
2: 报告总指挥，我们在搬家。
1: 搬什么家？往哪儿搬？滚回去！
3: 哎呀，你老弟呀，你这是怎么搞的？我临走以前，我再三的嘱咐你，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要小心。可是你们呢，还是如此的轻敌。你看看这一烂摊子，这怎么办？这是，
4: 我实在是焦头烂额了。
3: 总指挥，为了保存苏鲁皖仅剩的这点实力啊，我建议总指挥暂时先把部队拉到南京去，等以后有机会再回来收复江州。
5: 石义兄，兄弟建议把部队撤往兴化，然后在韩主席统一指挥之下，名正言顺回来收复江州。
4: 你看，我完全听从你的决定。
3: 到南京方面，这是个下下策，除非万不得已，我们不能够走此绝路。可是打下去的话，那不仅是江州难保，就连苏北也很难有我们立足之地了。到兴化去，
4: 靠兴化。
3: 不，你想想，如果咱们江州一丢的话，那韩的秦他能由得你我弟兄做主吗？
4: 总指挥，难道你真
3: 这还仅仅是我们单方面的想法，至于新四军方面怎么样，现在还不知道。

0: 总指挥。
1: 中柱，
0: 这是孟司令给您的信。

0: 总指挥，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1: 说吧。
0: 新四军待我们仁至义尽到如此程度，我们千万不能一物再物，为他人所利用了。为了苏鲁皖这点利益，我们应当立即悬崖勒马才是。只要我们不反共不打内战，他们马上就可以停止攻城。
1: 同主，你累了，该休息了。黄明光在哪里？
2: 给押起来了。
1: 他妈的，把他干掉算了。回来，你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宰了你。这儿没你的事儿，下去。
3: 沈兴，
4: 哎，沈兴
1: 啊，这蒋公回到兴化之后，务必婉言说明我们兄弟的苦衷，千万不要见怪啊。
3: 沈兴，沈兴，沈。

0: 任要多多的原谅。
1: 为了抗战，我个人受点罪倒没什么，只是这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被破坏了，倒是令人痛心呢。

0: 是啊，这都怪玉坤没有主见，上了外人的当。当然了，也是兄弟不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开江州。现在我后悔不已呀、啊，玉坤也是万分的惭愧。我们愿意当面向黄主任赔罪，玉坤。
1: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必提了。只要我们重新和好，共同抗日，我们还是好朋友。
0: 一定，一定，一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

0: 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和你
3: 正好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7: 9块9？
6: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预知灵药业。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熟悉的旋律，但是或许对于古典乐迷而言，未必是最为熟悉的作曲家的名字。而威廉姆斯在他90多岁的人生当中，拿过50多次的奥斯卡最佳音乐的提名，也获得过5次奥斯卡的最佳音乐奖。那么当然拿其他的奖项就更加是数不胜数了。对他而言，有很多可能你很熟悉的电影，比如《哈利波特》。
1: 我们在影院听到约翰·威廉姆斯给《哈利波特》去进行的一段又一段经典的配乐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小说里面的情节被他用音符写活了。比较我们对于一提起我们对于魔法世界首当其冲的就是海德威的旋律，用钢片琴叮叮咚咚弹出来那几个音乐动机，让我们感觉我们已经进入了霍格沃兹的世界。
0: 我们看到了电影片段，其实当某一个音乐响起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兴奋，你就会开始联想，所以这个可能也就是用音乐去塑造人物形象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1: 我身边我的朋友就跟我说，说我听到这个配乐，我感觉到我以前好像在哪里听到过这段音乐，感受到这个魔法的感觉。我说你到底在哪里，你仔细想一想。他说啊，原来后来想了一下，原来是在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配乐就和海德威的旋律那种灵动感非常的相似，
0: 我们就想到有一位歌剧作曲家大家非常熟悉的瓦格纳。瓦格纳先生对他而言，在他的乐剧当中他就有所谓的主导动机，而且他给每一个不同的歌剧人物都有这个人物独特的一段旋律片段。我觉得在这点上威廉姆斯可能做得很像，而且加上了我们这些在影片当中的人物的这样的一个视觉的提示，确实它之间的接触可能会变得更微妙微肖一些。

0: 那么其实我们提到哈利波特，如果说你让哈利波特迷去排序，比方说你心中第一第二或者并一定并列第一非常喜欢的作品有哪些，除了海德薇的旋律，那就是哈利波特的主旋律。因为我们看过原著的这个书粉或者说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们可能知道，它是关于一个被选中的男孩，那么他们进入霍格沃兹以后，他们会分成不同的学院，就像我们在大学一样，他会有不同的学院。那么哈利波特所代表的进入的格兰芬多学院，代表的是勇敢永不言弃，他的学院的 logo 是狮子，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哈利波特旋律里面，那种雄狮一样的这种勇敢的气息，以及这种明朗的这种大调，以非常长的这个乐句，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哈利波特他是勇气的化身。
1: 所以从一个哈利波特迷而言，怎么地这事儿都是吸引我的，但是作为一个音乐作品，它是不是真正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成功，这就要看哈迷去听跟非哈迷去听是不是都能够打动人。哈迷我觉得喜欢是肯定的，但能不能挑战我们的普通非哈迷的古典观众对于约翰威廉姆斯的作曲的成功度，接下来我们一起检验一下。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

0: 黄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这首《同手同脚》献给所有支持我、爱我的朋友们，还有现场的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谢谢。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士智能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0: 革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葫芦花甘油二指食用油，少一指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

0: 8.5折起。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当东方佳节邂逅西方经典，当千年诗魂听见万里和鸣，这个端午我们邀您赴一场北京山谷端午歌会，在草坪之上与月同行，赏一台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在星空之下挥洒激情，12小时不间断陪伴，从黄昏到黎明，从山野到殿堂，以月为桥，共度最长夏夜。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4: 凯迪士智能锁。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凯迪士智能锁。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里茉莉红花。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1: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3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

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

0: 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祖娘当当，北次星星做国当，两边做事北娘亲，中间做事师傅娘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
0: 生。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7: 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士智能锁。
10: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什么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看留言，来自四川南充的李甜甜留言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爱的主打歌。上初中的时候去老师家里补课，老师家楼下的商店一直放着这首歌，对于我来说那段补课的时间就是一场煎熬，以至于后来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时候，然后脑子里浮现的都是数学公式，这也是没谁了吧。
0: 这不就是我们好多人都有的青春的同款吗？条件反射吗？对吧。一首歌本来好好的啊，偏偏跟一段特别费脑子有点难熬的日子绑在一块儿。然后从那以后呢，这旋律一响啊，画面瞬间拉回从前，真的是既好笑又真实。
1: 是的，而且我发现好像我们长大以后会慢慢意识到啊，那些可能看似曾经让我们觉得煎熬和疲惫的日子，会把我们年少时候那种真实的小情绪、青春的小插曲藏起来，但这些当下可能是意识不到的。
0: 没错，就是很多是经过时间的沉淀呢，就会变成我们留在心里的独特的记忆。一首歌啊，也就不再只是一首歌了，它可能是像回忆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标记，能够让我们一下子想起曾经的感受。我们来听听爱的主打歌。

0: 脆呀、啊，伤痕累累。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广东东莞的大旺旺留言说，看完《蛮好的人生》这部剧，我感觉自己好像和胡曼丽一起经历了36集的电视剧中的人生，这个角色我好喜欢，曾经意气风发，在经历了生活的各种风波后呢，他依然那么的坚毅，依然热爱生活。好的角色不仅让观众欣赏一部剧，更可以引领人成长，想点一首《可惜爱人》重温一下内心的感动。
2: 我们看电视剧啊电影的时候呢，经常会有这种体会，就是碰到一个塑造的特别好的角色、嗯、真的很容易跟着他的喜怒哀乐走。嗯，剧中胡曼丽经过现实的打磨，吃过生活的苦，却没有被磨掉初心、嗯、照样好好的热爱生活，就他的那股子劲儿非常的打动人。
1: 嗯，我们很多时候追剧就是会这样、嗯、因为一个走心的角色生出来很多很多的感触，这个时候啊，如果能来上一首属于这个角色的 BGM， 我觉得那一刹那真的可以能够代替我们去表达内心很多特别的情愫和思考。
2: 我们一块来听这首《可惜爱人》。

0: 我之所以成功，只是踩对了行业发展的节点。这一次，我想靠自己从泥潭里站起来。
1: 忙忙碌碌，只为不庸庸碌碌。
2: 或许我从来没爱过他，我爱的只是想象当中的他，真正的他从来都不值得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凯迪仕智能锁，
6: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凯迪仕智能锁，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广东的网友嘟嘟空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他一定很爱你，我就是单

0: 纯想起那段认真爱过却没有结果的日子了，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只希望你现在过得真的好，有人疼你，有人懂你。
1: 嗯，很多人都会经历这种瞬间，毕竟是实实在在的用心去投入过的一段感情，很多时候真的是很难说翻篇就翻篇，内心毫无波澜啊。但后面偶尔再想起的时候呢，有点小惆怅小失落都是很正常的，时间会治愈我们。
0: 也想告诉你，就是过去的事儿啊，就让它安安静静的留在过去吧。嗯，不要反复的琢磨，也不用纠结啊，如果当初如何如何就好了。更重要的是要放平心态，活在当下。
1: 没错，那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我们央友圈的好友陈水源，我们就赶快送出这首《他一定很爱你》。

0: 来自河南许昌的文小玲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路灯下的小姑娘。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一下子被拉回到小时候的时光，那些简单又快乐的日子虽然回不去了，但老歌一响，心里还是暖暖的。希望我们都能够守住年少的欢喜，永远保持一颗热烈的心，在生活里活得自在又开心。
1: 我真的特别有同感。我们总是听到很多人说，一份食物的味道，一段音乐的旋律，可以把我们拉回到一个特定的瞬间。就像这位朋友留言当中说到的，一首歌曲就可以让他的思绪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当中。
0: 慢慢长大，你会知道，总有一个记忆的锚点会在某个时刻锚定在我们的心里，把那些藏在记忆当中的美好画面唤醒。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位朋友心里的那股劲儿，就是既不想丢掉年少时的纯粹，又想一直保持热烈的劲儿，能守住初心，不被生活的琐碎磨掉热情，其实这是很珍贵的。
1: 我们就借着他的这份心意，祝每一个人都可以留住年少的赤诚，心怀热爱，永远尽兴。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

0: 我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湖北荆门的李夏兰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胆小鬼给自己。当年听这首歌是高中毕业后，我在北京当服务员的时候，从一个很爱听歌唱歌的四平小伙子的 MP3 里听到的。那时候我暗恋他，觉得这首歌很符合自己的心境，现在想起来那个青涩时候的记忆依旧如昨。
5: 嗯，这个年龄段确实特别容易有这样细腻又腼腆的情感哈，所以好像很多人年少的时候呢，都会在心里这样偷偷藏着一份暗恋，不会宣之于口，也不求什么结果，就只是我们放在心里的一份供自己品尝的小小的秘密。
6: 就像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讲的都是曾经的暗恋，是吧？
5: 嗯，
6: 其实我觉得真的不用把没有说出口当作是一种遗憾。
5: 嗯，
6: 因为能在年少的时候拥有一段干净又青涩的心动，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哪怕你觉得当时自己是一个胆小鬼。
5: 嗯，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胆小鬼》送给这位朋友，也希望我们可以珍惜青春里面的独家记忆。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爱吃菌子留言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千言万语，总有些话想说却不知道怎么开口，总有些情绪藏在心里很久却不知该如何表达，到最后都只能放在歌里，想把这首歌送给一个我一直惦记的人，不用多说你一定能听懂。
1: 生活当中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就是有些心思不适合逢人就讲，有些情绪呢也不好直白的说出口。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可以选择安安静静的听一首歌，因为我们很多的情绪都被写在了歌里，而当旋律流动的时候呢，那些情绪便是有了安放的地方。
0: 我们就把这首千言万语送给这位朋友一直惦记的那个人，也希望这位朋友呢往后有事儿啊不要一个人憋着，
1: 是
0: 你可以有一个身边懂你的人来听你诉说。我们也话不多说，一起来听歌。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凯迪仕智能锁，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敦煌韵。

0: 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友回眸不笑留言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2001年走在深圳的街头，我听着王杰的音乐，手上拿着招聘信息的报纸，带着无奈而忧伤的心情从白天走到黑，口袋里只剩下几十块钱，满心想着再找不到工作就快睡天桥了。如今再听起来，心里真的是别样的感受啊。
2: 哎呀，时过境迁，然后现在再听到熟悉的旋律，心境大概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可能人都是这样的，当时觉得跨不过去的难关，咬着牙挺过来之后再回头看呢，都变成了我们人生当中很难得的一段阅历和经历。
3: 其实当我们跨过那些困难之后回头看，你也许会发现，正是那段辛苦漂泊的日子磨练了我们的心性，也成就了我们现在安稳的生活。真的希望咱们这位朋友啊，往后日子都能安稳顺遂，过往所有的奔波和辛苦都化作往后的福气。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仕智能锁，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凯迪仕智能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

0: 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绿遍山原，白满川，歌声飞过万重山。此时此刻，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啊，就是贵阳的夏夜星空之下。这座以55.3%森林覆盖率铸就中国首个森林城市，夏季平均气温22.3度的爽爽贵阳，正以爽身、爽心、爽眼、爽口、爽购、爽游的六爽魅力迎接四海宾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现场啊，就在那边也有我们总台文创的系列产品，同样会为各位带来夏日的丝丝清凉。接下来就让我们从这古朴悠扬的山歌调中转换到充满城市气息的旋律里，在贵阳山水的璀璨

0: 展示着中国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这座充满希望的城市也正以元气满满的姿态在新时代的征程上阔步前行。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我是徐梦桃，属于我的冰凉是冠军的底色，属于我们的出众是原则的坚持，每一件事都出众，每一份心意都不将就，冰凉出众，原则选择。
0: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拥有天籁般的声音，他的声音极具穿透力，带给我们力量与勇气。准备好迎接光了吗？

场的你们。我们会唱，一起大声的唱出来好吗？全场的朋友们。

刚刚欧若拉这一首歌应该是陪伴很多朋友的青春吧，是吗？现场的朋友们有听过我多少的歌曲？有没有那个一首歌曲是关于爱情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一起来吧。

我说右边的朋友们，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右边的朋友不够激情，右边的

上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呀。哎，其实我在前一个月其实来过一次贵阳，也是我第一次来贵阳。那个时候贵阳的朋友们已经很热情了，那今天可以让我再感受一下贵阳朋友们的热情吗？

0: 来的这位歌手，他的歌声来自大草原的辽阔与欢腾，他将邀请我们所有的人甩开烦恼，尽情跳舞，
1: 跟随我们的音乐一起律动唱。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仕智能锁，氟氯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杯，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下来的这位歌手，歌声如清泉般纯净，笑容如花一般甜美的女孩，她将用歌声带我们感受爱的坚定、守护的温柔，以及笑看人生的豁达。

时光见证的金曲，唱尽了人生的百转千回，这份醇厚的情感也恰似贵阳富矿金开的工业底蕴与路边音乐会的青春脉动。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歌手，他的歌声同样充满力量与深情，带领我们继续感受青春的律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歌声穿越贾秀楼600年的月色，融汇中国数古的现代脉搏，爽爽的贵阳因歌声而更加灵动，元气的我们因梦想而永远年轻。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记住爽爽贵阳的热情，带着满满的元气继续前行，唱响中国，唱响生活。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海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凯迪士智能锁，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士智能锁，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经典的民歌记录了我们的亲情啊、友情啊、爱情啊。
1: 名字就是传承，
2: 代代口口相传。
3: 一定要从民歌丰厚的土壤里面吸取自己应有的营养。
2: 民歌呢，它就是在劳动人民所赖以生存的土地上产生的。
4: 十个迷渡人，九个会唱灯。
5: 民歌的情节从哪儿来的？是一种旋律。
2: 一种情感，
5: 一种安全感，一种幸福感，
0: 特别的浪漫多彩啊。
3: 中国是个民歌的海洋，
1: 民歌是老百姓的自娱自乐的一种形式。
0: 欢迎收看唱得幸福落马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歌中国栏目推出的系列节目唱得幸福落马坡，我是亮静。在祖国的大地上，有很多地方孕育了非常灿烂的民歌文化，也留下了很多经典的民歌作品。今天呢，我们就去到这些美丽的地方，感受这里的灿烂的民歌文化。现场呢，我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张天童老师，以及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谭武昌老师，欢迎二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大家好。
0: 今天咱们去的第一个民歌的故乡，就是我的家乡山西。对，我们现场呢也请到来自我们山西的民歌手石占明老师。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民歌艺术之乡山西酒泉县开花调的歌手石占明。
0: 哇，说到酒泉哈，那真是世界民歌看中国，中国民歌看山西，山西民歌看酒泉。而且石老师给我留的印象很深，扬鞭一甩惊天下。
6: 谢谢所以咱们山西民歌呀，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因为它是这么多呢，它就是我们老百姓在放羊放牛的时候芥末啊，尤其放牛放羊的很难找下媳妇，他苦啊，他苦又怎么办呢？就是在山上唱歌啊。所以说呢，我们酒泉这个民歌呀，就是开花调，万物开花，它有万首歌，我们记录下来就有两万多首了。
0: 两万多首。
2: 哎呀，今天这个专题也是唱到我的心里去了。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当时是在中国音乐学院的课堂上听到了山西的酒泉民歌，特别打动我，从此我就爱上了酒泉民歌、山西民歌和中国民歌。
0: 谭老师来过我们山西酒泉吗？
3: 哎呀，酒泉很遗憾没去过，但酒泉鼎鼎有名啊。酒泉是八路军的高级将领，1942年为国英勇壮烈殉身。
2: 是的。
3: 从此山西的辽县改称为酒泉县。我每次是山西朋友都要用山歌来招待我，他们的编歌词能力非常强。所以说刚才那个石老师说有两万首，
6: 对，两万首，
3: 我很惊讶，
6: 对，
3: 但是我也很佩服。
6: 对，
3: 我觉得山西是个诗歌的窝土，也生长诗，也生长歌，诗歌不分。所以说在民歌的版图上，现在我们的山西的民歌啊，名扬天下。

0: 桃花红杏花白呢是我们山西开花调里边最经典的一首。你看这个桃花红杏花白呢在各种舞台上唱，尤其呢在1950年啊，我们的山西艺术家刘改一老师，老艺术家啊，把这个民歌就唱到了全国，唱到了北京。
1: 对，
0: 所以说在那个年代呢，就是刘改一老师呢，就是通过他一直通过他的老艺人，一直给我讲，我是跟着我们他的老艺人学的，所以说艺民歌就是传承，
2: 对，
0: 是不是？
1: 代代口口相传。在这个开花调当中很有意思，就是借物于情，
2: 对，
1: 什么都可以开花，比如说桌子开花，杯子开花，香蕉开花啊，音箱开花，舞台开花啊，什么都，椅子开花，
2: 对，
1: 什么都能开花，是吧？
0: 对对对，
2: 即兴创作能力得挺强，
0: 对，很强，就是为什么就开花调呢，他什么地能开花他就能什么唱歌，
2: 是
1: 借物。
0: 通过我们一代一代人的努力啊，在终于在2006年啊，比这第一批，比如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里边，
2: 真的很骄傲，
0: 就是我们开花调，
2: 对。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民歌之乡恩施。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恩施的歌手蔡成老师，欢迎您，蔡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民歌之乡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歌手蔡成。
0: 恩施这个地方其实很美，虽然我没有去过，但我看过很多它的风景和介绍，我感觉这是一个自然和人文结合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1: 对，我们恩施的特点呢，就是依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就是风景飘渺，然后宛如仙境，所以很多人都称这里是一个神仙居住的地方，就得到了一个美誉叫仙居恩施。
0: 仙居恩施。
1: 对，
0: 而且我听说咱们这个地方这个民族特别多。
1: 是的，在我们恩施州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一共有29个民族。
0: 29，
1: 比如说有土家族、苗族、侗族、回族、蒙古族。然后由于有这么多的民族嘛，所以恩施的这个民歌的种类也是非常的多。然后民族音乐呢也是有比较深厚的一个底蕴吧。
2: 是，但是最突出的、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属于土家族
1: 苗族。
2: 我虽然没有去过恩施哈，但是恩施的民歌也听了一些，而且你们那里呢有山还有水哈，自然风景也非常好。刚才您说过了，就我自己听到的，恩施的民歌，我感觉好像从演唱方面有三种类型吧，一个就是高腔，
1: 对对对，
2: 声音特别的高亢，特别响亮哈，可以直穿云霄那种高，
0: 直上云霄，
2: 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个平腔，
1: 平腔
2: 就这个声音音调比较平缓，比较深入人心那种
1: 哈，娓娓道来的，
2: 娓娓道来啊。还有一种呢就是矮腔，
1: 对，
2: 音调比较低沉，
1: 就一般老者啊这些唱
2: 老者
1: 多，对啊，就是特别有厚度、有深度的那种，
2: 就是把这喜怒哀乐来唱述出来哈。

0: 我今天要唱的是黄四姐，就是在我们恩施的民歌里面，就是黄四姐最有名了。其实她这个是在清朝末年的时候，一些客商啊，他会顺着茶盐古道就来到了我们恩施，然后把他们当地的一些好的东西啊就带过来，一路的吆喝，然后在赶场的时候就叫卖，当地人就称他们为货郎。然后呢，后来有一个土家族的黄姓的一个大户人家的四女儿哈，叫黄幺姑。然后呢，就经常在一个善良俊俏的一个货郎哥那里买东西。这一来二去，两个人就暗生情愫，冲破了世俗的和家庭的一些偏见，他们在一起相爱结婚，幸福的生活。然后当地的老百姓就把他们的故事就变成了民歌，当时还不叫黄四姐，叫货郎哥。然后呢就传唱开来，到后来一代一代传下来，改名叫黄四姐，所以就流传到今天了。
1: 刚才我们蔡腾先生说仙居恩施，环境优美，云雾缭绕，在我的想象中啊，那应该那个诞生一些嘛充满仙气的民歌。但是我们的代表作黄四姐，她其实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这个货郎追求的黄四姐啊，充满了一种商人的智慧，当然也都嘛，那种货郎的那种情真意切，这都有。
2: 是，所以您看哈，好听的经典的民歌背后一定有动人的故事，动人的故事背后呢，一定有浓烈的真诚的情感喷薄而出的时候，才能成就特别经典的民歌。

0: 谢谢你不要这样说。
1: 你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气。

0: 效，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凯迪士智能锁，
1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1: 每天三袋，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5: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6: 冀东民歌最大的特点的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毫不犹豫地说，方言。
17: 亲家母话说开，心里好快活。
18: 一定要从民歌啊这块丰厚的土壤里面吸取自己应有的营养。民歌是对一个地方文化性格的最直率的、最地道的一种艺术的呈现。
19: 买了一对鸡呀，
4: 还买了一对鸭。
16: 概括东北民歌的特点，稳中有梗，梗中有浪，浪中有俏。
3: 一起走进民歌之乡冀东，我非常隆重的、充满敬意的为大家来介绍。现场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冀东民歌省级传承人刘荣德老师，欢迎刘老师，欢迎您。
8: 哎，谢谢，大家好，我是来自民歌之乡冀东的老歌手。
3: 刘老师，名副其实的90后，身体真棒。而且你看，听您说话还是雄浑有力，底气十足。我觉得最让我们敬佩的是，刘老师年近90哈，还依然奋战在这个传承冀东民歌的一线，
16: 是的，
3: 真的很不容易，都要向您学习啊。我发现我们冀东民歌哈，这个和方言结合的比较多，是吧？
8: 是，我说一下这个冀东的方言呢，它有一个特点，有个规律。为什么是叫老坛儿？这个坛儿啊，是这个

0: 它暂时是属于北方官话系统，但是呢，它的字音不变，四声变化。有四声变化，它有个规律的，在滦河两岸，也就是滦县、昌黎、乐亭、滦南这几个县呢，这是标准的老塔儿。它特点是把第二声说成第三声。第三声说成第二声，你比我刘念的刘，老念老，柳老师你来了，说话就有音乐性，记下来就是个一个有曲子样，外地听的挺新鲜，就给起个名叫老坛儿。我们唱的呀有两种茉莉花，一种是和那个扬州传过来的那个茉莉花，跟沧州那个，这叫鲜花调茉莉花，
1: 南歌北唱了。
0: 哎，我们有这个，哎，我们还有一个呀，有独特的茉莉花。有一次，一个作曲家问我，老刘，你说这个独唱歌曲最长得多少？我说20分钟。他说没听说过呀，你怎么都最多8分钟就了不得呀？我跟听唱唱，你掐着表，就唱个茉莉花，唱了20分钟。
2: 对，
0: 他的朋友，我说过去啊。这个民歌是老百姓的自娱自乐的一种形式，他从民歌里边得到知识，他从民歌里边呢就吸收营养来自我娱乐。
3: 哎，我今天要来学习。

0: 刚才刘老说的特别好，就是之前主持人也跟我交流的时候，我们俩聊天说这冀东民歌最大的特点的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就毫不犹豫地说方言。
1: 方言
2: 方言
0: 刚刚刘老呢就给我们说了冀东民歌的规律性的方言，但是在我们冀东的内部啊，不同的县还有各自的方言。
2: 对，
0: 一方面说我们冀东民歌它有这个因为方言的规律形成的民歌的这个特点，另一方面因为不同区县的这种方言还有差别，也恰恰说明我们冀东民歌内涵也是十分丰富的。
2: 这个探静静啊，是冀东滦县的一个民歌，它是反映这个邻里关系的，这个亲人母见面以后他什么都说，这个婆婆呢就损她的这个亲人母的她闺女，说你闺女太作了，什么也不会做呀，说咱们呢你要是哪儿不满意了你就多点拨。这说这个呢，这婆婆就高兴了，最后说呢，这个以后咱们两家呀要多联络，家庭要和睦，是有话直接说，
1: 是
2: 这么个主题。
1: 是
2: 说这歌啊，从这个内容上挺好，这适合呀、这个邻里关系这个和睦，符合七夕这个精神。七夕是中国这个情人节，
1: 对，
2: 他这个呢要主张要和睦，两口子就是好吧，小两口也要好。
3: 我觉得不但有晋东的特点，在全国的民歌它都有特点，内容上、非常好。我们现在主张建设什么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系，婆媳关系要处理好，这首歌就听了处理好婆媳关系一个典范。
1: 好听的民歌，经典的民歌，它记录了就是我们老百姓最真实的生活，记录了我们的亲情啊、友情啊、爱情啊、婆媳关系啊、家长里短啊，其实就是流淌的生活，流淌的歌。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民歌之乡东北，和大家一起聊天的呢是来自黑龙江的歌手闫培庆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民歌之乡东北的歌手闫培庆。
0: 你看我们东北朋友往这一坐，这个底气就是不一样。
1: 是，东北就这性格。
2: 还有一点就是乡音浓浓的，说话声音嘎嘎的。
0: 对，
1: 估计东北人嘛，东北人就是这种，比较直率啊，豪放。干净利索，
0: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二人转也是这样，就是有啥说啥，有啥唱啥。
1: 哎，是的，二人转这种艺术形式呢，就充分体现出了东北人的这种性格。不拖拉带水啊，干净利索，火爆热烈啊，诙谐幽默。
0: 哎呀，诙谐幽默，
1: 很直接。
2: 是的，是的，
0: 是老师，您也是东北人，
2: 老亲切了。我们说辽吉黑东北三省不分家呢，是吧？所以我是出生在辽宁沈阳，所以呢，我也是地地道道东北老乡。
1: 老乡，就是老乡。
2: 一听闫老师说话，我感觉特别的亲切。
0: 是，而且我能感觉到，其实我们东北这片土地上的歌曲哈，反映出来我们东北人的那种勇敢、热烈，
2: 对，
0: 那种对于生活乐观的向上态度，
2: 还有那种扑面而来的直率。
1: 是的，
2: 郭颂老师在20世纪50年代，从那儿以后呢，陆陆续续的深入到民间，挖掘整理很多脍炙人口的好听的东北民歌。那换句话说呢，就是他把民间的碎片化的这些音乐的元素呢，把它经过整理、改编、加工成一首首非常有浓郁东北地域特色还有艺术性的这样的好听东北民歌，比如说什么丢戒指啊、调情郎啊、看秧歌啊、回娘家呀。
0: 张老师说的这几首民歌哈，感觉都特别的热闹喜庆，是吧？
2: 是的。
0: 而且我发现我们这个黑土地上的民歌，它用词都特别的质朴，是吧？潘老师，
3: 对。东北民歌的辨识度非常高啊，
2: 辨识度，
3: 对吧？中国是民歌的海洋，刚才我们那么多地方都有它嘛，独具色彩的一个民歌。但东北的民歌的特点，它的唱腔很独特，
2: 对啊，
3: 它的生活质感非常非常强烈，就是说扑面而来的嘛，那种质朴真诚。所以我们一个地方的民歌跟它的文化性格特别相关，所以这种民歌是对一个地方文化性格的最直率的、最地道的一种艺术的呈现。

0: 我们刚才说到东北民歌，可能大家想到二人转，又想到什么东北大秧歌。
1: 对，
0: 我在就是做东北大秧歌这个分析研究的时候，就有这么几点感受：稳中有梗，梗中有浪，浪中有俏。我觉得这四句话吧，要用到我们说听赏东北民歌，或者说概括东北民歌的特点，我觉得是异曲同工的。嗯啊，是同样的道理，是吧？
1: 是。
2: 嗯，刚才呀、啊。两位老师说的时候，我突然间就是意识到有一点啊，咱民歌中国，刚才我在台下听了很多，之后我就突然间想起我这个民歌的情节从哪儿来的，其实就是从母亲小时候哄我的时候，我趴在她腿上，她哼唱，没有词啊，就是一种旋律。每每现在听到像月牙五更啊、摇篮曲这样的音乐的时候，对我的感受是这样的。不仅是仅是一首歌了，就会想到母亲，
0: 一种情感，
2: 对，
0: 一种情感，
2: 就是突然间就有一种安全感，一种幸福感，像在妈妈怀抱里面。其实就这种音乐已经在血液当中了，跟很多东北人是一样的。
1: 是，所以经典的音乐呀、啊，这种经典的民歌，其实是可以深入到每个人的骨髓当中的。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0: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士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云南最有名的民歌就是《小荷塘水》，被誉为东方的小夜曲。
5: 云南的音乐元素特别的丰富，因为它民族众多嘛。
6: 生活当中的印记都非常鲜明地印刻在了我们民歌的唱词题材当中。延三尼民歌就是我们平山民歌的一个文化符号了。
5: 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走进的是民歌之乡云南，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云南的民歌手高淑琴老师。欢迎高老师。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的高淑琴。
5: 高老师，这个衣服我觉得很漂亮，
6: 很亮眼，
5: 很亮眼，有民族特色的。
7: 我这个服装是一个大云南的概念，融合的很多少数民族的这个图案纹饰在里头，有彝族的，有白族的，其实也有汉族的。
5: 是，
7: 因为云南是一个26个民族聚居的一个这样一个深度融合的区域地区。
5: 其实我去云南的时候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云南的音乐元素特别的丰富，因为它民族众多嘛，
6: 对，
5: 所以它的这个音乐就各种各样。你看傣族啊，白族啊，哈尼族啊，就是各式各样，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浪漫多彩啊。
6: 多彩，
5: 这个多彩不仅仅是风景多彩，也是这个文化多彩，歌声多彩，是吧？
6: 是的。
4: 云南最有名的民歌就是小荷塘水，小荷塘水太优美动人了，被誉为东方的小夜曲。
6: 是的，大家都知道这是一首弥渡的哈，来自弥渡的一首民歌。弥渡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密止镇，
7: 对，
6: 历史上呢这个密止镇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
7: 对，
6: 就是马帮文化哈。
7: 对、
6: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地方它的地形呢是低纬度高原山区，所以它的歌呢就跟我们平原啊还都是不一样的。作为云南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民歌，不仅仅是汉族民歌，也是我们云南各民族同胞都喜欢的一首歌。这里边有什么？有小河呀，有月亮啊，有水声啊，
7: 对，
6: 那种意境，
7: 爱情啊，
6: 爱情歌曲。

0: 其实聊到云南的时候，潘老师这个对云南的美食是赞不绝口，是吧？
1: 对。哎呀，我
0: 都爱吃点什么？跟我们说说。
1: 你看过桥米线也好，那个丽江糍粑也好，它都比较口感非常柔和。但我听的云南的民歌听起来非常柔和柔美。
2: 民歌呢，它就是在劳动人民所赖以生存的这个土地上产生的，那么它的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啊，我们说有生产方式也有生活方式，它酝酿了民歌的形式。
0: 总的来说呢，就是云南这片土地啊，就是山好水好美食好，最重要的是民歌好听。秀荷包应该是很经典的民歌了，那么很多版本很多地区都有，但是我们云南弥渡的这个秀荷包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3: 粤语弥渡是花灯之乡，那么云南的秀荷包呢就是典型的花灯小调。弥渡花灯在云南是非常有名的，在全国也很有名。那么有这么一句俗语说的，云南花灯比山茶，弥渡花灯别样红。像在云南的话，弥渡花灯有很多形态的存在，有很多种类。那么有花灯调、花灯小戏、大戏、花灯歌舞，还有花灯的舞台剧。在弥渡也还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十个弥渡人九个会唱灯。刚进弥渡坝就闻锣鼓声，就是花灯在弥渡的传唱度很广，也很有群众基础。像秀荷包就是比较典型的有代表性的表达爱情的这样一个花灯民歌。
0: 那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多彩云南的多彩民歌吧。

0: 其实说到平山，大家不陌生，尤其是大家都会去红色革命圣地西柏坡，每年去接受这个红色精神的洗礼。
1: 西柏坡嘛，是著名的啊，那个红色旅游地，它在中国的版图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啊，这块土地上的民歌啊，特别有味道。
2: 是的，我们平山呢，它的旅游业是非常发达的。然后为什么是民歌之乡呢？是因为我们的前辈严三妮，他呢将平山的民间小调唱到了全国。我呢很有幸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严三妮民歌的代表性传承人。我们家乡的民歌呢，主要是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为家乡的这种红色基因呢，所以我们的民歌当中呢也融入

0: 类民歌呢，就是特别有生活气、有烟火气的，是吧，赵老师？
1: 是的，是的，
0: 比如说那个《半斤油面》那首歌哈，就特别的接地气，里边有什么大黄狗啊这样的唱词的出现啊，
2: 半斤。油面堆窝窝，
0: 对，
2: 油面我太熟了，你看我是山西人嘛，我们的这个油面烤姥姥，
0: 烤姥姥，
2: 对，当年是这个李世民犒劳三军，所以叫烤姥姥，
0: 烤姥姥啊，你看这个平山县呢，它的西边是跟忻州，我们山西的忻州
2: 地
0: 区是接壤的哈，所以在民风民俗啊，包括饮食文化方面有很多相近的地方，所以包括对这个饮食方面这种食品的称谓上有很多相近或者相同的地方啊，那么这些生活当中的印记都非常鲜明地印刻在了我们民歌的唱词题材当中。
2: 是的，因为其实经典的民歌它记录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流淌的生活，流淌的歌，流淌的情感。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海滨市智能所。
2: 咱们平山民歌呢，很多人把它叫盐三妮民歌，这样的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嗯，
3: 为什么叫盐三妮民歌呢？应该是属于是约定俗成，因为在1964年的时候呢，盐三妮代表河北文艺代表队去到了人民大会堂，为某一位国家领导人进行表演，然后呢又去天津开了音乐会。在保定开了讲座，所以呢唱到了全国，然后大家都了解了盐三妮民歌，所以就自然的以盐三妮的名字来命名了。
4: 明白了，也就是盐三妮民歌就是我们平山民歌的一个文化符号了。
3: 是的，
4: 一张名片，
5: 对，很有代表性，
3: 是的，
5: 代表性。其实我们平山的民歌，他唱的那种感觉就是描绘了很平静的祥和的生活，是吧？有些小曲小调啊。
3: 盐三妮民歌呢，它的特点还是很丰富的，它的风格呢有山歌，有小调，
4: 有
3: 劳动号子，是非常丰富多样的。最重要的一点呢，它运用了当地的方言来演唱。
5: 很多民歌当中都有方言的元素，才听起来那么的有乡音和乡情。
3: 是的，
5: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平山的经典的民歌吧。

0: 谢谢各位老师精彩的演绎和诠释，让我们感受到了民歌的无限魅力。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唱得幸福落满坡系列节目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是我想经典的民歌就是这样，它让明月如玉，让乡愁如醉，让春山空翠，让江河奔雷。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中国民歌，喜爱中国民歌。朋友们再见。广袤的华夏大地上，爱情一直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
1: 燕子双双飞上，
2: 青年男女到大自然中去唱歌跳舞，互相认识。
3: 爱情的向往和愿望赋予他神奇的力量。
4: 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
2: 你心里有爱，你看什么都是你爱的。
5: 优秀的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特别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0: 很多男女青年都会通过唱山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心中的爱慕之情。
6: 一个会有唱山歌对情歌，以情歌诉衷情。
7: 任何一个有人有居住的地方都会有人在唱花儿。
8: 风轻轻吹过桥头，
2: 艺术它会给你构建一个精神的世界。
9: 民歌呢，它就是在劳动人民所赖以生存的土地上产生的。
10: 民歌是老百姓的自娱自乐的一种形式，
11: 一定要从民歌丰富的土壤里面吸取自己应有的营养。
2: 民歌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真，
12: 民歌就是传承，
9: 代代口口相传，
2: 就是语言止步的地方便是音乐的。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3: 凯迪士智能所。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凯迪士智能所。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

0: 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专注品质，河南又益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益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8: 凯迪士智能锁，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这里是音乐旅行家，我是旅行推荐官道琴，欢迎跟我一起踏上这条独特的文化寻踪之旅。我们将从临沂的书法广场启程，沿着许昌的三国故道南下，在中原的厚土上触摸华夏文明的千年脉搏。继而我们会向南穿越，在郴州丹霞遇见潇湘山水的灵秀，最终呢驻足在岳阳楼前，听洞庭波涛与屈子诗篇的隔空回响。这是一场中原礼乐与湖湘浪漫的对话，让我们感受两大文明的交融碰撞，织就今日中国的精神突破。临沂是一座充满着历史底蕴的英雄城市，当年一曲沂蒙山小调是让全国人民都记住了这个美丽的地方。

0: 今天呢，我们就特意请来了沂蒙山小调的传承人王艺林，跟我们一起开启这场美食和文化之旅。艺林你好。
1: 道琪你好。
2: 哇，我刚刚从广场走过来啊，看到了有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我来到这儿特别兴奋，因为小时候呢我就喜欢读三国志，而对诸葛亮传的第一句印象特别深刻。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这琅琊和咱们现在所在的临沂有什么关系呢？
1: 临沂古称琅琊，而且啊我们琅琊有许多的名人，像诸葛亮、王羲之、颜真卿都是临沂人。
2: 都是临沂人。
1: 对，琅琊是我们当地最响亮的名片。今天我要带你品尝的这道美食还和诸葛亮有关。
0: 正好有点饿了，走吧，音乐旅行家。

0: 出发。
1: 哇，来到这儿吃点什么好吃的？
0: 于阿姨，香菜。
1: 这么丰盛，这是咱们的老馄饨。
0: 这位就是我们老馄饨店的创始人于阿姨。
1: 于阿姨你好。
2: 啊，你好。
1: 来到咱临沂都说要吃这煎饼，咱的煎饼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0: 这个沂蒙煎饼呢，是我们当地非常有名的美食名片。从春秋战国时期，沂蒙人就开始吃煎饼。清代的蒲松龄还专门写过一篇《煎饼赋》。
1: 提到这蒲松龄啊，我记得他在描述煎饼的时候说的特别的诱人，说薄似善溪之纸，色似黄鹤之翎。我们看这煎饼还真是这样啊，特别特别的薄。
2: 是的，
1: 于阿姨，这煎饼是怎么制作的呢？
2: 就是说我们的临沂煎饼啊，以前是这个用这个玉米、小米、高粱，还有这个地瓜干，这些杂粮为主料，用石磨磨成面糊，然后用凹子烙成煎饼。以前在我们临沂农村哈，烙煎饼是女孩子必须掌握的技艺。那时候我父母还经常说，女孩子不会烙煎饼会找不到婆家，这句话经常挂在嘴边。
1: 这说明煎饼在这个咱们临沂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0: 对，在我们山东也是比较具有特色。
1: 都说这个煎饼卷一切，但我还从来没见过卷红烧肉的。这红烧肉也可以放里头吗？
2: 可以啊。
1: 真的？
2: 卷给你尝尝。
1: 来，咱们尝尝。
2: 好的。
1: 卷煎饼的手法上是不是也有独特的讲究啊？
2: 对，放个洋葱。
1: 首先放点洋葱。
2: 吃辣椒吗？
1: 吃。
2: 放点辣椒。
1: 正宗的吃法是不是得有辣椒？
2: 对，
1: 洋葱用来解腻，辣椒呢又提一点这个辛辣的味道，口感会更加的丰富。
2: 对，
1: 相当于是把所有的料放在一侧，然后慢慢的翻一圈、两圈、三圈、四圈、五圈，哎，
2: 可以了，
1: 这就卷好了。
2: 对，
1: 那我先来尝尝，
2: 尝一卷一个，
0: 好吃吗？
1: 真的好吃。我都没想到这个肉香和这个饼的香气在一起融合能这么的好吃。像红烧肉卷煎饼这种很传统的吃法吗？
2: 对。
1: 我还有一个好奇啊，就是刚刚咱们说到的诸葛亮和这煎饼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2: 据民间传说哈，这个煎饼是诸葛亮发明的。诸葛亮辅佐刘备之初呢，就说是兵为将寡，有一次被困在这个议和苏和之间，国灶全部丢失了，吃饭也成了问题。诸葛亮呢就心生一计，让伙夫将这个面粉和成面糊，然后用这个铜锣放在这个火上，把面糊放在这个铜锣上，用木棍摊成摊平，然后煎成薄饼，供将士食用。这个当地人呢就仿照此法，然后用铁做成那种铜锣状鏊子，然后来烙煎饼，最终呢形成了咱这个别具风味的临沂煎饼。
1: 所以说最早在民间传说里头，这是在诸葛亮行军的这个过程当中用铜锣去烙成的这个煎饼。
2: 是的。
1: 说到这个诸葛亮啊的这个传说，也不只是在这个庙堂当中，在书本当中，也在我们这个老百姓的口中，在日常的烟火气当中。我听说在战争时期，其实它有特别的寓意。
0: 对，沂蒙山是我们的革命根据地。这个煎饼呢，也是主要的军粮，参军就有20多万人，拥军之前多达120多万人。
2: 是的，记得小时候我爷爷奶奶说过，那时候村里的妇女啊，每天都得不停地烙煎饼，支援前线，战士们吃了我们烙的煎饼，打鬼子可有劲了。
1: 我真的很好奇，这个煎饼有没有一些这个小曲小调能够去形容它呢？
0: 哎，你算是说对了。今年呢，我们也是刚刚根据临沂煎饼去创作了一首关于这个临沂煎饼的歌曲。可以给你清唱两句。
1: 来来来，洗耳恭听。

唇齿间仍回味着煎饼的麦香，耳边呢萦绕着沂蒙山小调的悠扬。我们从这片热土启程，带着沂蒙山的坚韧和智慧奔赴下一站。接下来我们将踏入风云激荡的三国古都河南许昌，在曹魏故都的遗迹间去聆听历史的回响，看中华文明如何在中原大地上

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这里是音乐旅行家，我是旅行推荐官道琴。许昌是一座在《三国演义》回目当中呼吸的城市。当我们沿着中原的轴线走来，眼前这座曹魏古都，不仅是金戈铁马的沙场，更是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文化熔炉。漫步其中，我们将触摸汉魏风骨的凛然气韵，聆听建安诗篇穿越千年的慷慨回响。在许昌传承着一种源自中原的古老音乐形式筹。今天我们邀请了许昌筹音乐的传承人薛永光，和我们一起探索这座千年古洞。

0: 钱老师，
1: 道奇你好，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这一来到建安故都啊，加上这愁的音乐，感觉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了。
1: 从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迁都于许，曹操在此居住了25年，完成了统一北方，奠定了曹魏基业。
0: 其实来到这里啊，感受到这历史的气息之后，我看到您的这个乐器也非常的特别，这就是愁吗？
1: 对，这就是愁。
0: 那这么有历史底蕴的地方，这么有历史的乐器，其实我知道有一句话叫民以食为天嘛，这当地的人们也有非常多的美食智慧。那今天有什么美食能给我们推荐呢？
1: 我给你推荐的美食是三国时期的，至今有1800多年的历史。哇，我下面呢就带你去尝尝这个美食。
0: 走吧，音乐旅行家
1: 出发。

0: 金老师，
1: 对，
0: 原来带我来吃饺子馆啊？
1: 对对，吃饺子。
0: 哎呀，看来来北方真得吃顿饺子。
1: 是的，是的，来上菜。这是我们东角宴的安师傅。
0: 安师傅好。
2: 你好。
0: 哎呀，这已经闻到饺子的香味儿，还有肉香。太诱人了啊。
1: 是，
0: 其实提到饺子，我知道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1: 对，这个饺子是最早起源于春秋时期。
0: 哦，这么早。
1: 形成是在三国时期。
0: 哦，
1: 那个时候说形这个饺子是形同偃月。
0: 形如偃月，这就像咱们这个早上看到的青龙偃月刀。
1: 对对对对对。
0: 哦，你这么一说还真挺像。当时呢，其实人们应该分不太清楚是饺子还是馄饨。
1: 对，还是馄饨。对对，然后接着到北宋的时候，他的梦华录有记载，他叫什么叫水晶饺，叫煎饺。明清的时候，这个饺子还有个叫法，叫更替饺子。
0: 哦，
1: 它的谐音和饺子是一样的。
0: 哦，更替饺子，饺子就是饺子，
1: 对，
0: 原来是个谐音梗啊。
1: 对对，所以说我们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时候，我们就吃饺子
0: 啊。你看这饺子一路发展的历史啊，其实跟当时的这个时代环境非常相似。
1: 对， 是
0: 宋朝的时候，为什么人们这么爱吃饺子，肯定跟当时这勾栏瓦舍呀，对吧，
1: 对，
0: 市井的这个商贸非常的繁华，都是有关系的。
1: 是
0: 所以人们特别特别喜欢吃这个饺
1: 饺子。
0: 今天咱们这个饺子有什么不一样呢？
2: 今天这个馅儿是牛肉莲菜馅儿。
0: 牛肉馅儿的我经常吃，牛肉加莲菜我还第一回吃啊。这是咱当地的特色。
2: 是许昌，又叫莲城。莲城就是莲菜，是许昌的特色。
0: 哦，所以因地制宜去取材，才能做出最好的饺子。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其实我看到啊，不只有饺子，咱们今天这么丰盛的这个菜品，还有特色的榴莲饺子，有金钱肚，还有羊排。其实在咱们中原，是不是吃牛肉吃羊肉也有非常久的历史了呢？
2: 是的，中原自古就是农耕的核心区。
0: 嗯，
2: 然后牛是耕牛，在古代的时候是禁止屠宰的，直到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多民族融合之后，然后牛羊肉才开始让吃。到唐宋时期，然后许昌的牛羊酒馆饭馆才开始普及。
3: 在中国，猪牛羊三牲祭祀，古称太牢。

0: 是华夏古代最高规格的祭礼，用于祭天地、社稷、宗庙、帝王大寺。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汉交融，牛羊肉开始普及，许昌为曹魏许都，北方游牧民族内迁，饮食大融合，也形成了今天的美食特色。
1: 嗯，所以你看这肉菜背后也有这么悠久的这个历史，
2: 是
1: 饺子本身有这么深厚的历史。我知道您所演奏的这个乐器但来历就更加的有趣了。首先名字叫筹，
2: 对，
1: 哎，这跟我们之前听到的什么竹笛什么有什么不一样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你看我们这个筹这个乐器啊，它是和竹笛和那个箫
1: 啊，
2: 它是演奏它是有区别的，竹笛是横着吹，
1: 哎，
2: 箫是竖着吹。
1: 哦，
2: 它呢是和我们这个河南的乌阳甲骨古笛是同源。
1: 哦，
2: 它是没有笛子的明亮。
1: 啊，
2: 但是呢，它也比那个箫的音色要再浑厚一些。
1: 所以它其实更有这个中庸之道的感觉啊，既不是那么的明亮抢眼，但又有一点点这个韵味悠长的感觉。
2: 对对对，它最早的时候这是在北魏时期，被称为皇庭乐器。
1: 哦。但后来我感觉现在大家听到筹这个名字还比较少，是不是因为学习它的人已经变得不多了呢？
2: 因为它这个是比较难吹响
1: 啊，
2: 因为它是斜吹嘛，它是个空的。
1: 哦，从这一头能看到那一头。
2: 对对，它是个空的，然后从那个北宋到明清，然后一直流传到至今。
1: 我看到这个空筒，我就想到这其实需要这个多大的肺活量才能把咱们的筹吹响。
2: 对对对，我吹这个筹我吹20天。才把它给吹响，
1: 学20天的时间才简单的吹响，
2: 对，
1: 再要把它吹得成美妙的音乐和美妙的韵律，那就太难了。
2: 对，是。
1: 那今天正好我们吃着这个1800多年前的宴乐，同时呢听着咱们这个筹乐，我们一起以乐佐食，
2: 好的，
1: 感受一下。
2: 好的。

0: 在许昌，我们以仇粤古韵佐餐，在牛肉莲菜饺子的清香中品读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激荡历史。下一站呢，我们将继续南下，穿越南岭，抵达四面青山列翠屏的湖南郴州，从中原的史诗走向湖湘的山水诗篇。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挺好，练着呢。
5: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6: 不慌，
7: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5: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0: 不慌不慌，
6: 幸好没被他发现。
7: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这里是音乐旅行家，我是旅行推荐官道心。郴州呢，是一座被南岭的温柔包裹的林中之城。当许昌的金戈铁马渐渐远去，我们在此步入了一片清脆的山水秘境。这里呢，是湖南的南大门，丹霞赤壁与东江的湖舞交织出了灵秀的画卷。昆曲在这片灵山秀水间落脚发展，形成了独特的韵味。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湖南省昆剧团的张路岩，和我们一起探索郴州的昆曲，品尝郴州的美食。路岩你好。
8: 你好。
0: 带我来到了一个如此有山水画意的地方，是什么寓意呢？
8: 我带你来这里呢，就是想让你能够认识我们郴州。当然啊，首先我要带你认识一位900年前就已经来到过这里的旅人。
0: 比我早来了900年。
8: 对。
0: 那得去见见。
8: 来来来，您跟着我。您往这看。这个呢，上面就是题的《雾石楼台月迷津渡》的《踏梭行郴州旅社》的全文，加上苏东坡为其题跋“少游已矣，虽万人何熟”，加上米芾的书法，形成了三绝碑。
0: 哦，这就是著名的三绝碑。
8: 对，这也是全国三绝碑之首。
0: 嗯，所以留下了这个千古名句。
8: 是的。
0: 但是当我看到这名句的时候，来到了现实，这津渡在哪里啊？
8: 其实雾石楼台月迷津渡啊，它说的是我们在湘粤古道上的一个渡口。我现在带你去看一看。
0: 走吧，音乐旅行家，出发。
8: 小琴，你看，这就是《秦观词》中提到的古驿道。
0: 哦，也就是说，金渡，金渡指的就是这里。
8: 是的，湘粤古道呢，是连接湖南郴州到广东的一条古驿道。后来我们贵阳的太守魏萨呀，对它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拓建，铺石板呐、通游驿呀、设驿站啊等等，最后也是沿用了近2000多年。
0: 哦，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在的郴州呢，就是湖湘文化和岭南文化交融的地方。
8: 是的，是的。
0: 那今天您要给我推荐的美食是不是也和两种文化有关系呢？
8: 对，我现在要带你去吃的呢，就是融合了我们郴州和广东特色的一种美食。
0: 走吧，音乐旅行家
8: 出发。
0: 哇，这家店还挺有特色的。
8: 对，我平时没事我也经常会来这家店吃。哦，这是我们的徐姐。
9: 你好。
0: 徐姐好。
9: 请坐。
0: 好。其实这满满一桌非常的丰盛啊，但跟我想象当中的湘菜好像还不太一样呢。
8: 对，这里呢其实就是融合了我们湖湘文化和岭南文化的几道经典菜，要不您先尝尝。
0: 尝尝尝尝。
9: 这一道菜是我们家的招牌菜，烤鸭。我们这道烤鸭是老广式的味道，广东最早的时候烤那种做法的粤菜做的烤鸭，我们家是老传统的没变，还是原来那个味。
0: 确实非常的好吃，确实有一种这个广东烧腊的那个烤得非常好，皮是酥酥的，但肉又是非常嫩。
9: 做这一道菜是我们家30年来每一桌必点的菜。
0: 当时有想到一家店能开30年吗？
9: 但是没想到，只想象做好当下。所以没想到一做就是30年，真的感觉很开心。
0: 其实再想想这30年还挺感慨的啊。
9: 很感慨，回头想想很多故事。
0: 其实很多人和事在变，时代也在变化，但是有这么一道菜，它味道口味不变，这也是一种初心的手段。
9: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也是为了初心去做每一道菜。
0: 那这道菜想必有一些创新和改良，这是什么菜？看上去年轻人应该很喜欢吃。
9: 它是一道墨鱼，我们叫湘苏墨鱼。
0: 哦，这是墨鱼啊？
8: 对，这
9: 是墨鱼。啊，也是外酥里嫩的。
0: 这墨鱼旁边这个酱汁，我觉得才是真正的灵魂啊！因为这里放了辣椒，也放了其他的一些调味料。
9: 其实每道菜虽然它的出品很重要，食材很重要，但是这个调料是它的灵魂。每一道菜的调料，师傅都是精心秘制的。

0: 些它的专业的调料。
1: 我尝出来有辣椒，有这个酱油，
0: 对，
1: 有一点醋，
0: 对对。
1: 还有什么呢？
0: 还有秘密
1: 哦，还有一些秘制的这个小秘密，
0: 师傅的小秘密，
1: 师傅的小秘密。然后咱就得来一会儿咱们的重头戏。
0: 这个是我们家卖的很好的一道菜，叫梅干菜苦法蒸肉，也是我们当地湖南喜欢做的这种东坡肉、红烧肉之类的。然后我们家换了一种做法，叫苦法蒸肉。这道菜我们切上来是一块整的，但是我们这里桌上会备一把剪刀，我现在用剪刀跟大家剪开。哦，
1: 咱们看了这个秦观的诗，
2: 是的，
1: 也一直聊到秦观、苏门子爵士嘛。现在呢，我感觉这个历史的这个传承和演变，其实跟美食也离不开关系。你看，从这个苏东坡的他的东坡肉，好像中国人对于这个红烧肉一直有一种执念，想给它做好，怎么把口感做得更加丰富。而这道菜，我觉得也是咱们全桌最湖南的一道菜，对不对？
2: 是的，
0: 是的。
1: 其实那个陆岩老师，我们一路也聊了很多哈。
2: 对。
1: 这艺术的融合和碰撞，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您的专业就是昆曲，昆曲。
2: 是的。
1: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那在咱们的这个香昆，哎，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这个特点？
2: 其实香昆呢，它就是从发源地江苏昆山流传过来。在古时候呢，有很多富贵人家他都会养细胞，然后呢，就是这个细胞啊跟着这个主家一路走到了郴州。我们湖南省昆剧团一直到1960年才是正式挂牌改名为湖南省昆剧团。那现在呢，我们香昆是全国8大昆剧院团之一，我们在表演上，在原有的昆曲优美细腻的基础上，我们的表演可能多了几分粗犷豪放的个性。那我们的区别在于我们的一些念白。那我们郴州这边香昆，我们说的就是西南官话。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
1: 所以是通过这一桌美食，通过这个昆曲，让我理解了郴州的文化，感受到了郴州的独特魅力。告别了郴州的山水与古道，舌尖上还留着烤鸭的焦香与方肉的醇厚，我们再次追忆秦观的郴江兴字绕郴山。下一程呢，我们将奔赴浩瀚的800里洞庭，从南陵的婉约走向吞长江的磅礴。岳阳楼上，我们将听见范仲淹先忧后忧的千古回响，看屈子行吟的湖湘魂魄如何激荡出崭新的波澜。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这里是音乐旅行家，我是旅行推荐官道琴。当郴州的灵秀山水渐次沉淀，我们再次直面衔远山吞长江的旷世气魄。这里有湖湘文化面向中原吞吐八荒的浩荡水口，登楼远眺，君山如黛。我们将在《离骚》的浪漫血脉与岳阳楼记的家国回响之间，感受这片大泽如何以万顷碧波，将南方的诗意与北方的忧思融汇成一部无字的天。

0: 今天我们将邀请诞生于洞庭湖畔的洞庭渔歌非遗传承人赵薇和我们一起寻找800里洞庭湖畔的乡土味道。赵薇你好。
1: 道奇你好。
0: 原来这就是壮观的岳阳楼啊。
1: 对，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到800里洞庭。
0: 嗯，真是名不虚传啊。我记得在岳阳楼记当中就有这样的描述。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这渔歌是不是就跟您的专业有关了呢？
1: 确实如此，今天我给你推荐的美食也是跟我们洞庭湖的产物息息相关的哦。
0: 那是什么？
1: 这个我们就要先去寻找一种食材。
0: 音乐旅行家
1: 出发。陈师傅，哎，
2: 蔡老师你好，
1: 这是我今天要给你介绍的陈师傅。
0: 陈师傅好，
1: 今天我们的美食就在这个水塘里面。
0: 在水塘里？
1: 对。
0: 那我该怎么找啊？
2: 走了，我是专业的。
0: 走吧，
2: 走了。
0: 嚯，这就下水了。
2: 下水了，下水了。
0: 来吧，我们该怎么？
2: 来，你跟我提桶好吧？
0: 啊，我给你提桶没问题。
2: 可以吗？
0: 可以。
2: 好。

0: 哎呀，我的脚拔不出来！哎呦，哦，这就已经有了啊！
1: 这是什么呀？还在动呢？蛇，黄鳝。
0: 哦，是黄鳝。
1: 哇，这么鲜活的黄鳝，
0: 我看这除了有大的黄鳝，还有几条小的，这是啥？泥鳅。
2: 泥鳅。
0: 哦，
1: 嗯，
0: 所以今天咱们要吃的美食就是黄鳝。
1: 黄鳝和泥鳅，
0: 泥鳅也能吃啊？
1: 可以，很鲜美的。走。
0: 其实，在这个，
1: 这里还有啊，
0: 这还有，收获满满，现在是不是可以制作美食了？
1: 可以啊，我们到店里去好吗？
0: 走，去店里。
1: 哇，这刚抓完泥鳅啊，看到这么一桌满满的，算是咱们的劳动果实了。
0: 这哪个是咱们刚刚抓来的泥鳅呢？
1: 这个。
0: 这就是泥鳅
1: 啊！哦，
0: 其实这么做完之后，还是看不出来像刚刚那么吓人啊！
1: 对对对对，
0: 刚刚吓得心惊肉跳的。那我们就边吃边聊。
1: 好，
0: 来，我们先来尝一尝啊。
1: 其实这泥鳅啊，刚刚我们在捕捉的时候就发现，它都长在这个泥土里面，所以怎么能够做到让这个泥鳅不腥呢？
3: 因为我们家的泥鳅有，为了两年才能用，给客人吃。
0: 啊，才能够让它不腥。
1: 啊，是的，是的。
0: 而且其实泥鳅切断之后，比我想象当中更好入口一些。
1: 对，
0: 刚刚看到它活蹦乱跳的，这还有点吓人呢。
4: 其实湖南人吃这个泥鳅的历史应该很悠久了啊。
0: 对，
4: 像我们岳阳华容的车库山呐，包括还有汨罗的那个釜山原的新石器遗址当中。
0: 都早就有这个我们的泥鳅的骨骼化石出土了。我当时看到是汉朝的那个菜谱上，好像也有蒸泥鳅这道菜。
4: 对，对对对，这个汉朝时期那个戴侯家食谱当中不是有一道非常出名的名菜嘛，就是蒸泥鳅。
0: 哎呀，所以今天我们还真是尝到这个泥鳅了。但咱的做法还不是蒸泥鳅，咱今天的做法还有点特别，这是怎么做的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因为这个口味菜，口味泥鳅啊，是我们家的。
0: 招牌菜，过去啊，那老一辈的，包括鱼鳅，老太不要，只有他的身子，切成蛋，做出来的。明白，这是老一辈的做法，还是说这是咱们新研制出来的这个菜品呢？
1: 这是老一辈的做法。
0: 这道菜是什么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这是黄鳝。
0: 哎，但我在别的家吃到鳝鱼，要不是什么响油鳝丝啊，要不是很重的这个油的这个气息，咱们今天做的是一个干锅版本的。
1: 啊，干锅版本的。
0: 哦，因为以前才岳阳基本上都做的山芋蛋，知道吧？爆炒的，爆炒，我说把它切成干锅山芋丝了，就干锅出来的。尝一下，尝一下，我感觉到这应该是一道下饭菜，是吧？
1: 是的，
0: 哎，这里面有葱啊，有辣椒啊，非常好吃。
4: 哇，好辣！
0: 脆爽，脆爽，脆爽。
4: 嗯，
0: 啊，你吃的不辣吗？
1: 我湖南人，
0: 哎呀，看来还是湖南人爱吃辣椒。
4: 对，
0: 哇，我这吃了一口，真挺辣的，感觉这吃米饭能吃一大碗，真好。
4: 下饭神器，
0: 哎，那我看到这也是一条鱼，这是，
1: 这是生态扁鱼，
0: 生态扁鱼
1: 啊。
0: 那今天咱们这一桌啊，我这么一看，虽然形制都不一样，但是鳝鱼、泥鳅、扁鱼全是鱼啊。
1: 哦，
0: 这是咱们湖南人的特别吃法吗？ 这简直一桌满满的就是全鱼宴啊！
1: 岳阳古称八年，全年迎亲，八年成鱼戏，称为鱼宴。有一句话说得好，“岳人吃鱼鳅，鱼已经有10000年了。”
0: 哎呦，历史这么悠久呢！曾经呢，我们吃这个泥鳅是老祖宗们的果腹的，现在呢，其实已经成为了著名的一道美食了。咱们这岳阳楼记当中提到洞庭一湖，想到各种水产；提到洞庭一湖，更应该想到咱们的洞庭渔歌呀。
4: 我们这个洞庭渔歌，它可以俗称阿口腔，它就是可能今天唱是这个调，明天唱又是另外一种心情，它可能唱出来调又不一样。
0: 所以其实是根据打鱼时候的心情，
4: 丰收时候的心情。我们那个洞庭渔歌，它的演唱形式非常多种多样，它有像您说的渔歌互答，你唱。 我和，还有我们的独唱等，
0: 能不能为我们展示几句，感受一下此乐合集？
4: 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渔歌，《我的渔歌万万千》。大飞哟，卷呐，咱在岳阳楼上，我也要。

0: 年。
1: 哇，唱的真好啊。
2: 从临沂的煎饼到许昌的饺子，从郴州的烤鸭到岳阳的泥鳅，我们以舌尖丈量了这条纵贯南北的文化轴线。四城风味是大地写给旅人的生动方言，有齐鲁的敦厚，中原的慷慨，湘南的灵秀，洞庭的浩渺，最终都在一碗一箸间融汇成和而不同的中国滋味。旅程有终，而滋味长存。愿这份跨越山河的丰盛记忆如文脉般在我们的生命中绵延流淌。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与你相遇，肌内金浆膜，懂味更懂您。
8: 文森卡益吸泉，清冽甜，一口来自森林的呼吸。
9: 慢点，
10: 爸爸，老师，谢，
1: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7: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
6: 你也不收钱，
5: 咱俩都得了吧？
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当东方佳节邂逅西方经典，当千年诗魂听见万里和鸣，这个端午我们邀您赴一场北京山谷端午歌会，在草坪之上与月同行，赏一台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在星空之下挥洒激情，12小时不间断陪伴，从黄昏到黎明，从山野到殿堂，以月为桥，共度最长夏夜。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2: 来看留言。
1: 这位朋友来自陕西咸阳，他的名字叫台意见，说我想点欧若拉。初中为了学这歌啊，我抱着复读机啃了大半天，听一句记一句，抄出来的词儿现在看全是白字。虽然那会儿没现在方便，但那种一格一格倒带的单纯快乐，现在的手机那是真给不了哦。
2: 一格一格倒带啊，虽然我没有这样的体验哈，但我觉得那种小心翼翼、生怕倒过了头的那种专注，是好像我们现在的手机永远也给不了的仪式感。
1: 现在手机太聪明了，我觉得有歌词直接给你滚出来。但是有时候慢一点的时光啊，反而能让我们把快乐看得更清楚。让我们把复读机倒带键按到底儿，把这首欧若拉送给意见。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6: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5: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6: 来自河北廊坊的老赵留言说，想点播一首《新鸳鸯蝴蝶梦》啊，昨儿开车放这歌啊，儿子在后面来了一句，爸你这歌真土。我说你懂啥，这歌火那会儿我跟你现在差不多大，为了学他呀，厚着脸皮蹲人家商店门口听了三遍呢。儿子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在后头偷偷的跟着唱。
5: 哎呀，这段父子之间的音乐交锋真的特别的逗哈。我相信从爸这歌真土再到偷偷跟着哼，
6: 昨日像那东流水，
5: 这完全不只是一首歌的胜利了，这其实是两代人之间一次无声的交接仪式。
6: 是那个年代就想学歌呢，全靠厚着脸皮蹲人家商店门口是吧、我估计啊，等的时候还得伪装呢，假装在等人还不来呢是吧，
5: 假装看看时间
6: 哎，然后等副歌来了赶紧在心里边记什么词儿啊。
5: 那老赵，这首承载着你的青春记忆又刚刚收获了小知音的新鸳鸯蝴蝶梦，今天就送给你们爷俩，希望这份跨越年代的旋律可以成为你们父子之间不用翻译的共同语言。

0: 来自河南安阳的陈树东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天使的翅膀。记得十来岁那年怕我爸腿上，用他的老式手机听过这首歌，那时候家里穷啊，但觉得天天都挺美的。现在我儿子也一岁了，晚上抱着他哄他睡，突然想起我爸了。那会儿他也是这么抱着我吧，一点点托举我起来的吧。
1: 哎呀，树东这段话把三代人轻轻地叠在了一起，十来岁的自己趴在父亲的腿上听歌，然后一岁的儿子呢在自己的怀里入睡，中间隔着的其实不仅是岁月，还有连着的父亲的爱。
0: 现在呢，你也是怀里抱着娃啊，你也在用同样的姿势要把他拖向属于他的明天，这个轮回也是传承。
1: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天使的翅膀》送给树东，当然也送给你怀里那个一岁的小家伙。希望这首歌成为你们家的家庭背景音哈，一代一代可以把这种温暖和爱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

0: 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仕智能锁，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凯迪仕智能锁，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江苏镇江的李欣然留言说，想点一首空空如也。前一阵我相亲，对方上来就问房车工资，聊了半个小时，比我自己去面试还累。回家路上听空空如也，我突然就乐了。管他条件差不差，总有人看不上你，也总有人把你当宝，对不对？不急着找了，该来的总会来的。
5: 哎呦，欣然的留言真是太逗了哈，这哪里是相亲，这简直就是 HR 终面现场。对吧，就对方拿着房车工资核对表，然后一顿操作，你就坐在对面，然后还得保持微笑，这确实挺心累的。
6: 我真的觉得就是说拿着核对表来相亲，那他找的可能不是你，是一个符合他条件的岗位。但是咱想要的是一个说看见你眼睛会亮啊，听见你声音会笑的人。那些看不上你的人呢，其实啊是在帮你做反向筛选，对不对？所以咱别急，该来的总会来的，而且来的时候不用你面试的，对吧？
5: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空空如也》送给欣然，真诚的祝福你啊！下次相亲的时候呢，不要再当面试官了，也不用再当应聘者，你就是那个开心的自己，那个把你当成宝贝的人呢，他是永远不会让你累，只会让你笑的，而且就在不远处等着你。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小小花最美留言说，想点首月牙湾送给爸妈和家人，月亮照亮了回家的路，歌里的月牙泉是沙漠的宝藏，而你们就是我心里最珍贵的港湾，有月色，有歌声，有你们，就是最圆满的日子
1: 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把月牙泉比作家人，比作家，这个比喻真的很贴切。你看在沙漠里行走的人，不管走了多远，他看到月牙泉的时候就知道啊，这是我可以好好歇脚的地方。那我们在外奔波再久啊，一想到有盏灯为自己亮着，心也就定了。
0: 是的，而且其实他说哈，有月色，有歌声，有你们，就是最圆满的日子。这句话你乍一听很朴素，但是却极其的深刻。就我们的生活好像就是这样，圆满是不需要惊天动地的。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马上送出，也希望你和你的家人生活永远幸福圆满。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0: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河北张家口的陈永强留言说，想点一首孙楠的《拯救》送给我媳妇儿。7年前我俩去外地工作，不熟路，赶上下雨，淋了一个多钟头，躲人家屋檐底下听这歌，当时就咬牙想啊，再苦也得让这姑娘过上好日子。现在有房有车有娃了，媳妇儿，谢谢你陪我这么多年，是你给了我真正的拯救。
1: 哎呀，永强，你们当年这一幕真的很动人啊！两个浑身湿透的年轻人挤在窄窄的屋檐下面，然后耳机里传出的呢却是那种非常高亢的拯救的旋律，然后心里呢藏着的是一点点对未来的忐忑。
2: 什么叫患难见真情啊？你比方说吧，在那个下雨的屋檐下面，如果当时是你自己，那叫什么？落魄，对吧？但是因为有他在，那叫什么？那叫共度难关，对不对？他陪你淋了那场雨，你就还了他一个艳阳天。所以这份拯救是相互的。他拯救了你的孤单，你拯救了他的托付。哇，
1: 这就是双向奔赴最动人的样子了哈。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把这首《拯救》送给永强和你。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凯迪仕智能锁，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4: 凯迪仕智能锁。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凯迪仕智能锁。
7: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16699，4006686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6: 凯迪仕智能锁，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9: 格力真好。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什么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看留言，来自四川南充的李甜甜留言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爱的主打歌。上初中的时候去老师家里补课，老师家楼下的商店一直放着这首歌，对于我来说那段补课的时间就是一场煎熬，以至于后来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时候，然后脑子里浮现的都是数学公式，这也是没谁了吧。啊，
0: 这不就是我们好多人都有的青春的同款吗？条件反射吗？对吧。一首歌本来好好的啊，偏偏跟一段特别费脑子有点难熬的日子绑在一块儿。然后从那以后呢，这旋律一响啊，画面瞬间拉回从前，真的是既好笑又真实。
1: 是的，而且我发现好像我们长大以后会慢慢意识到啊，那些可能看似曾经让我们觉得煎熬和疲惫的日子，会把我们年少时候那种真实的小情绪、青春的小插曲藏起来，但这些当下可能是意识不到的。
0: 没错，就是很多是经过时间的沉淀呢，就会变成我们留在心里的独特的记忆。一首歌啊，也就不再只是一首歌了，它可能是像回忆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标记，能够让我们一下子想起曾经的感受。我们来听听爱的主打歌。

0: 醉呀、啊，伤痕累累。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广东东莞的大旺旺留言说，看完《蛮好的人生》这部剧，我感觉自己好像和胡曼丽一起经历了36集的电视剧中的人生，这个角色我好喜欢，曾经意气风发，在经历了生活的各种风波后呢，他依然那么的坚毅，依然热爱生活。好的角色不仅让观众欣赏一部剧，更可以引领人成长，想点一首《可惜爱人》重温一下内心的感动。
2: 我们看电视剧啊电影的时候呢，经常会有这种体会，就是碰到一个塑造的特别好的角色、嗯、真的很容易跟着他的喜怒哀乐走。嗯，剧中胡曼丽经过现实的打磨，吃过生活的苦，却没有被磨掉初心，照样好好的热爱生活，就他的那股子劲儿非常的打动人。
1: 我们很多时候追剧就是会这样，因为一个走心的角色生出来很多很多的感触。这个时候啊，如果能来上一首属于这个角色的 BGM， 我觉得那一刹那真的可以能够代替我们去表达内心很多特别的情愫和思考。
2: 我们一块来听这首《可惜》。

0: 我之所以成功，只是踩对了行业发展的节点。这一次，我想靠自己从泥潭里站起来。
1: 忙忙碌碌，只为不庸庸碌碌。
2: 或许我从来没爱过他，我爱的只是想象当中的他，真正的他。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广东的网友嘟嘟空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他一定很爱你，我就是单纯想起那段认真爱过却没有结果的日子了，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只希望你现在过得真的好，有人疼你，有人懂你。
2: 嗯，很多人都会经历这种瞬间，毕竟是实实在在的用心去投入过的一段感情，很多时候真的是很难说翻篇就翻篇，内心毫无波澜啊。但后面偶尔再想起的时候呢，有点小惆怅小失落都是很正常的，时间会治愈我们。
0: 也想告诉你，就是过去的事儿啊，就让它安安静静的留在过去吧。嗯，不要反复的琢磨，也不用纠结啊，如果当初如何如何就好了。更重要的是要放平心态，活在当下。
2: 没错，那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我们央友圈的好友陈水源，我们就赶快送出这首《他一定很爱你》。

0: 来自河南许昌的文小玲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路灯下的小姑娘。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一下子被拉回到小时候的时光，那些简单又快乐的日子虽然回不去了，但老歌一响，心里还是暖暖的。希望我们都能够守住年少的欢喜，永远保持一颗热烈的心，在生活里活得自在又开心。嗯，
1: 我真的特别有同感。我们总是听到很多人说，一份食物的味道，一段音乐的旋律，可以把我们拉回到一个特定的瞬间。就像这位朋友留言当中说到的，一首歌曲就可以让他的思绪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当中。
0: 嗯，慢慢长大，你会知道，总有一个记忆的锚点会在某个时刻锚定在我们的心里，把那些藏在记忆当中的美好画面唤醒。嗯，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位朋友心里的那股劲儿，就是既不想丢掉年少时的纯粹，又想一直保持热烈的劲儿，能守住初心，不被生活的琐碎磨掉热情，其实这是很珍贵的。
1: 嗯，我们就借着他的这份心意，祝每一个人都可以留住年少的赤诚，心怀热爱，永远尽兴。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湖北荆门的李夏兰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胆小鬼》给自己。当年听这首歌是高中毕业后，我在北京当服务员的时候，从一个很爱听歌唱歌的四平小伙子的 MP3 里听到的。那时候我暗恋他，觉得这首歌很符合自己的心境。现在想起来，那个青涩时候的记忆依旧如昨。
3: 这个年龄段确实特别容易有这样细腻又腼腆的情感哈，所以好像很多人年少的时候呢，都会在心里这样偷偷藏着一份暗恋，不会宣之于口，也不求什么结果，就只是我们放在心里的一份供自己品尝的小小的秘密。
4: 就像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讲的都是曾经的暗恋，是吧？其实我觉得真的不用把没有说出口当作是一种遗憾。因为能在年少的时候拥有一段干净又青涩的心动，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哪怕你觉得当时自己是一个胆小鬼。
3: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胆小鬼》送给这位朋友，也希望我们可以珍惜青春里面的独家记忆。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爱吃菌子留言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千言万语，总有些话想说却不知道怎么开口，总有些情绪藏在心里很久却不知该如何表达，到最后都只能放在歌里，想把这首歌送给一个我一直惦记的人，不用多说你一定能听懂。
1: 生活当中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就是有些心思不适合逢人就讲，有些情绪呢也不好直白的说出口。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可以选择安安静静的听一首歌，因为我们很多的情绪都被写在了歌里，而当旋律流动的时候呢，那些情绪便是有了安放的地方。
0: 我们就把这首千言万语送给这位朋友一直惦记的那个人，也希望这位朋友呢往后有事儿啊不要一个人憋着，
1: 是
0: 你可以有一个身边懂你的人来听你诉说。我们也话不多说，一起来听歌。

0: 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友回眸不笑留言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2001年走在深圳的街头，我听着王杰的音乐，手上拿着招聘信息的报纸，带着无奈而忧伤的心情从白天走到黑，口袋里只剩下几十块钱，满心想着再找不到工作就快睡天桥了，如今再听起来心里真的是别样的感受啊。
6: 哎呀，时过境迁，然后现在再听到熟悉的旋律，心境大概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可能人都是这样的，当时觉得跨不过去的难关，咬着牙挺过来之后再回头看呢，都变成了我们人生当中很难得的一段阅历和经历。
0: 其实当我们跨过那些困难之后回头看，你也许会发现，正是那段辛苦漂泊的日子磨练了我们的心性，也成就了我们现在安稳的生活。真的希望咱们这位朋友啊，往后日子都能安稳顺遂，过往所有的奔波和辛苦都化作往后的福气。

1941年，首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金色大厅成功举办。经过多年的发展，这场聚焦于施特劳斯家族作品的音乐会逐步成为了备受瞩目的世界级音乐盛宴。1959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首次进行了电视转播，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还为曲目精心设计了舞蹈。从此以后，舞蹈表演成为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一个传统。随着电视的传播，这场音乐会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

1987年中央电视台首次播出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节目，引起了巨大反响。1989年中央电视台开始同步直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从此每年的元旦新年，中国观众都会收到来自遥

遥远的维也纳的音乐祝福。多年来收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也成了很多人的美好回忆和过节传统。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4006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挺好，练着呢。
3: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4: 不慌，
5: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3: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6: 不慌不慌，
4: 幸好没被他发现。
5: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这个没心意，
11: 这个分量不足。
12: 点啥呢？
13: 有请新朋友。
14: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浙江信诺鞋业有限公司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

0: 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61699，400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知道没有下次再见吧，归途的风一直刮，别害怕，走过那长夜吧，世界会在你脚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

0: 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6: 格力真好。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